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5，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小伙伴们，7月21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啊，小雪在直播间相跟问好了。刚刚我们说到养生这个事儿，有一位听友叫冬天里的春天，他说今天晚上回去试一试。感悟说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他说什么，他说我做了对我来说可能没效果，因为我的大脑壳已经唤醒我起床了。这个我觉得因为它简单易行，你看它就是脚掌对脚掌，咱们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就仰卧的一个姿势嘛，就是你平躺的姿势，然后就双手捂着肚脐，这么简单的两个动作你都不试一试，零成本呢。就是我觉得凡是那种成本比较低又容易操作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蛮乐意去做的。我准备今天晚上试一试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助眠的效果了。说到养生这个事儿，你看我们就说身体防患于未然，中医讲究的就是治未病，是不是？那如果说养生不好养，那可能就会生病。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最近我在广州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视频号看到的，也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是忽略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儿它的这个副作用还是很大的，赶紧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群。是什么呢？有药店工作了10年的药师提示啊，就是他发现经常买药的一些顾客们，或者他们经常会收到一些外卖订单，会这么搭配。比如说你感冒了，你会买一盒感康，是不是？然后再买一盒999感冒灵。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视频提示大家，提示街坊，就是就算你是为了凑单选了这两种药，千万不能够混在一起吃。就你不要认为说一个是刚刚说的感冒药，一个是999感冒灵，你觉得这两个应该都是治感冒的，但是他们可以分开吃，不能够一起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这两个药品当中都是同样的西药成分，也就是说你可能相当于同时吃的话就吃了加倍的 double 的这个量了。一个是对乙酰氨基酚，一个是咖啡因，还有就是马来酸氨苯那敏，就是这些成分啊在一起的话它就超量了，所以对身体呢肝和肾的影响是非常

以后如果说买药的话，不要这两种药一起吃，就是感康和999感冒灵。你可以分开吃，但是不要合在一起吃，就不要认为说哎，一个中药一个西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这个关系还蛮大的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也是分享给各位小伙伴们。我看到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视频下方啊，就有些网友说吓到我了，之前每次都是这么吃的，看来我的命真是大呀。还有说亲人正在经历磨练当中。而且你不觉得在身边的包括家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就是他们很多药他们都要混在一起吃的，就觉得这样的效果才是保险的，就给自己上了一重保险。其实很多药是不能够一起吃的，各位。早间的8:09，那么在这时刻我们来分享到一条资讯啊。我刚刚看到我们博罗融媒的一条最新的一个推文啊，百万的消费券今天上午10点开抢了，现在已经8:09了，我们可以调好这个闹钟，也就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我们会抢这个消费券。是什么呢？也就是惠州推出的今年的乐游惠州的文旅体的消费券的发放的活动啊。在7月到9月这几个月之间呢，百万惠民的消费券呢即将来袭，它会覆盖到这个住宿啊、景区啊、文娱、影院等一些丰富的场景。所以这个夏天呢，来惠州看海啊、爬山啊、逛古城、看电影，通通都能够省到一笔钱。我们来看到这个消费券的类型啊，每人呢每个人的这个每种面额是限领一张，满400减100，满300减75元，满200减50元，适用的是惠州指定的酒店、民宿、预付的订单，还有就是景区游玩的消费券啊，每轮每人限领两张，比如说满100元减30元，满50元减15元啊，这个优惠的幅度我觉得还可以哦，是不是？你看惠州景区门票、园内的游乐项目通通都能够适用。这个领券的渠道方式呢，就是携程 APP 搜文旅消费券，点击官方渠道官方旗舰店来进入到专区，点击惠州消费券的活动专区，进入到活动页面来领券了。或者去哪儿的 APP 也可以搜索消费券，来点击百城消费季一券游中华，进入专区，点击惠州消费券活动专区来进入到活动页面啊。包括还有这个刚刚说的携程去哪儿，它都是可以去领取的。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消费券如果你抢到的，它是有一个有效期的，过期之后呢，这个平台就会回收重新发放啊，券不可转赠，不可以兑换现金。申请退货呢，已使用消费券不予返还。酒店券每轮每人每种面额是限领一张，景区券每轮每人是限领两张啊。今天早上的10点开抢，也祝各位能够好运。抢到这个优惠券，现在也正值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是不是？那么在8:12，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知道是什么歌没？知道是什么歌吗？它的名字叫做《你的眼神》，粤语版，原唱来自蔡琴啊，所谓的老歌新唱。这首歌呢是翻唱版，也是粤语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到各位，《你的眼》。

0: 刚说老歌新唱，我觉得粤语版的你的眼神，其实我个人对于蔡琴原版的这个你的眼神，我觉得以前不是觉得非常的有感觉，但是我又觉得粤语版非常的好听。在早间的8:15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在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或者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场梦。什么样的梦呢？我觉得女生们应该都从小都非常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不是？少女坠入树洞，闯入天马行空的异世界。而早在千百年前，诗仙李白也做了一场震撼千古的仙境大梦。哎，没有兔子和树洞，他于梦里呢踏云登岭，天母山，云海红日，流金仙阙尽收眼底。这场独属于中式浪漫的梦游，就是名篇梦游天母引流别。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仙境般的梦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1: 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必须要 Q 一下我们的同事兼听友，我们的花花，他说刚刚那首歌好听，然后我说好听吧，我分享的歌都好听。

们刚刚有说要带大家去一探李白做的一场梦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梦呢？刚刚跟大家来形容了一番。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一说到李白诗仙，你总觉得将进酒是最好卖的，蜀道难是最惊艳的。我甚至笃定呢，李白就是个永远不会受伤的神仙，剑走天涯，举杯邀明月，活成了所有人心中最向往的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可能走进李白的内心深处，你会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李白。原来那一首梦游天姥引留别，才是李白一生当中最登峰造极最戳心的作品。但是遗憾的是呢，随着人们的慢慢长大，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我们的一些脑容量很容易被房贷车贷是不是工作指标一点点的塞满，绝大多数人呢，对于这首诗的记忆只剩下最后的那一句了，就是安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就是当我们把在职场当中受气的一些时候，你会觉得会想到这首诗作为我们受气时的嘴替，当成离职时的个性的签名。

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他的背后是一个43岁的中年男人，整整3年的宫廷屈辱，半生理想的彻底破灭，以及人生信仰的轰然崩塌。李白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只不过想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把自己弄丢了的灵魂强行的赎回来。故事发生在公元742年。42岁的李白呢，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诏书。他以为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终于要实现了，于是仰天大笑出门去，高喊我辈岂是蓬蒿人，风风光光的进了长安。可是现实给了他最狠的一记耳光啊，因为唐玄宗召他根本不是让他去治国安邦，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写诗助兴的御用文人。他写云赏衣，想花场容，那么是想哄杨贵妃开心；写这个春风拂槛露华浓，是想博唐玄宗一笑。可是他想要的从来不是这些啊，更憋屈的是呢，他生性狂放，不懂官场的一些弯弯绕绕啊。高力士给他脱靴，杨国忠给他磨墨，这些看似风光的故事背后啊，是满朝权贵的记恨与排挤。仅仅3年的时间，唐玄宗就用一句赐金放还，就让他赶出了这个长安。从万众瞩目的谪仙人到被朝廷抛弃的闲人，巨大的落差把李白砸得粉碎。他带着满腔的愤怒和不甘离开长安，漫游东鲁。就在他准备南下吴越的前夜，他做了一个梦，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关于天目山的自由到极致的梦。梦醒之后，他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越人与天母，云霞明灭或可睹。开篇的两句呢，李白就藏了最深的无奈。海外的仙山瀛洲虚无缥缈，根本找不到，可越人说的天母山在云霞里时隐时现，或许还能够看见。其实天母山呢，根本不是什么名山啊，它既没有泰山的雄伟，也没有华山的险峻，可是在李白的眼中，它就比所有的仙山都要美。因为在现实当中，它处处碰壁，处处被束缚，只有在梦中这座无人打扰的天母山，它才能够做回真正的自己。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这是李白眼中的天母山，也是他心里被打压了太久的狂气。他高的能顶住天空，气势能压过五岳，盖住了赤城山，就连48000丈高的天台山在他面前也要像东南倾倒一样。现实里的李白呢，被权贵踩在脚下就是一个小人物，可是在梦里他就是天地的主宰。他想让山有多高，山就有多高，他想让天有多宽，天就有多宽。这已经不是写山了，各位，这是他对自由的极致的渴望。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近胡越，胡越照我影，送我至燕西。梦开始了，李白跟着越人的传说一下就飞到了五岳。在现实当中呢，他步履维艰，但是在梦里他可以瞬移。他路过了清澈的镜湖，伴着皎洁的月影，没有老板的脸色，没有同事的内卷啊，他想飞哪儿就飞哪儿，所以非常自由。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些精神的出逃吗？关掉手机，断开网络，在脑海当中为自己造一座谁也进不去的天母山。可是现实里永远不可能有的自由，在梦里面却是最平常的事情。然后他又继续写到，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在梦境当中，他穿上了谢灵运当年穿的木屐啊，然后一步一步登上了直插云霄的山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就看到了海上的日出，走到了山顶就听到了天鸡的鸣叫。千言万转路不定，梨花已识忽已泯，山路千回百转，他就被路边的野花迷住了，靠着石头休息，不知不觉这天就黑了。这一段啊，其实写进了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生活，是不是？就是没有绩效，没有考核，没有了没完没了的会议，
他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就是李白只能在梦中实现的愿望，也是每一个当代打工人藏在心里的奢望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他有写的龙袍熊袍龙影阴岩泉，立身灵犀金层巅，云青青溪玉雨，水丹丹溪生烟。突然这个画风一转，熊在咆哮，龙在吟叫，声音震得山岩泉水都在发抖，幽深的树林在颤抖，层层叠叠的山峰在惊恐，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了，水波荡漾，升起了阵阵的烟雾。很多人看不懂啊，就是为什么好好的美梦会突然间变得这么的恐怖呢？因为这就是李白的内心啊，各位，那些表面美好的背后，是他压抑了三年的愤怒、不甘，还有痛苦和绝望。现实里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打压、所有的不公，在梦里全都化作了这些咆哮的熊、吟叫的龙和翻滚的乌云。他写的不是仙境的恐怖啊，是他自己的内心。然后呢，就是最震撼的场面来了，各位。我们来看看他写的后面的几句啊，猎缺霹雳，秋卵催崩洞天石飞，一声巨响，天崩地裂，神仙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没有任何束缚的神仙世界欢迎你的到来，出现在了李白的面前。他也写到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离为依稀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接下来的这一句是虎鼓瑟兮卵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一幕呢，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三万里的时候，是不是简直就是史诗级的电影特效。天空辽阔无边，日月照耀着金银打造的楼台，神仙们披着彩虹做的衣服，骑着风做的马，从云端缓缓降落，老虎弹着瑟，鸾鸟拉着车，数不清的仙人排列的密密麻麻，干什么呢？李白为什么要写的这么的华丽？因为他在现实当中见过了太多的一些污浊，他要在梦里面给自己造一个理想的世界，造一个在现实当中求而不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没有高低贵贱，没有权贵平民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那么可以在梦境当中在最高潮的时候，但是他又突然间把人们拽回了现实。他就写到呼魂即破洞，恍惊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就是说梦醒了，好像眼前也没有神仙，也没有金银台，就一下回到了冰冷的现实，只有一张冰冷的枕头，一张残破的铺盖，刚才那个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天堂跌回到地狱的感觉是什么呢？大概就莫过于此吧。如果你以为李白会在这里大哭一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咯。这场梦没有让他沉沦，而是让他彻底的看清楚。他感叹啊，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的这关于鹿的文字的藏的一些这个文化，其中就有说到且放白鹿青崖间这一句吗？这个世界呢，名利也好，繁华也罢，在李白的心中呢，跟这场梦没有什么区别哦，所以最后都会化作东流水。既然全部都是梦，那我为什么还要为了那虚假的职场地位去委屈自己？不如把白鹿放在青崖之间，想走的时候就骑着它去游览天下的名山。也就是在李白的眼中，你们争你们的权，夺你们的利，而我李白不奉陪了。于是他写下的那一句足以撑起中国人一千年脊梁骨的绝唱，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最后的那几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话骂醒了多少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的人，又治愈了多少被生活磨平棱角的人啊！我们总觉得自己没得选，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必须要去迎合，为了那些身外之物委屈自己。但是李白用这场梦告诉人们，你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职位，不是你的存款，而是你那张开心颜。身体可以被困住，但是灵魂永远自由。
到8:28，我们来分享了关于文化好有趣板块，给大家介绍了李白做的这一场梦啊。

0: 也希望虽然说生活处处有枷锁，每个小伙伴的心中依然可以给自己留一座什么呢？天母山。我今天节目在这里快要接近了尾声喽。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惠城区和博罗县城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路况啊。鹅岭北路的西向北目前是有6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三环南路东向西从三环立交到南路是有1.24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麦地路的北向西西之江大桥附近是有87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啊，花园北路的东向西从商业街到花园西路是有17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在稍后关注的1073的其他节目，出行的时候注意到行车安全。那么再会了各位，
1: 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
2: 想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0: 7:0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

信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小欢。

是周二啊，那今天呢感受得到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了，艳阳高照。那提醒各位，今天咱们本地的话是气温27到35摄氏度的，室外呢是体感比较闷热。午后呢局部区域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啊，所以呢各位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同时呢也要备好雨具啦，及时的补水防暑。说到补水的话，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说给体内充足的一些水分，但有些人呢通过喝水的方式，有些人通过喝饮料的方式，还有些人通过喝茶的方式。那可能很健康的方式呢就是喝水跟喝茶了。那到底这个喝水跟喝茶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聊一聊长期喝的这个白开水和长期喝的这个茶两种习惯，到底哪一种更适合普通人呢？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里头，那到底哪一种方式比较这个适合夏天？很多街坊每天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常年只喝白开水和长期坚持喝茶，这两种生活习惯长期下来谁的身体状态会更好呢？今天我们就结合一下。我们知道夏天一到呢出汗就会很多呀，然后呢补充水分也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的话题。有些人呢就只喝白开水，然后瓶装水，很少喝茶和饮料，就觉得这个水是最最能够给身体直接补充水分的呀。还有的人呢是觉得这个喝白开水没有味道。那像我们办公室里头的话，有个同事他就会说，那天给我发信息，我在你的桌上拿了一包茶叶，我觉得喝白开水没味道。就是他会觉得这个白开水没有味道，然后呢喜欢喝茶。而且我们知道喝茶很养生啊，特别是一些这个身边经常喝茶的一些朋友，他会告诉你，或者是卖茶的一些朋友，他会告诉你喝什么样的茶，然后呢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就比如说红茶养胃啊，然后山茶的话可以这个什么有很多的茶多酚在里头，然后呢还能够保持皮肤的什么白皙啊，然后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还有喝茶呢能够抗氧。那到底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的健康方面谁更加占优势呢？哎，一起来开启了这个白开水和茶水的 PK。首先来看看，虽然这个白开水是极其普通的，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很重要的调节作用，包括什么呢？维持生理的平衡啊，还有促进新陈代谢等等。还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首先这个长期喝白开水的一些朋友啊，白开水在维持体内的水分的平衡，还有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还有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在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当中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参与者啊。我们身体的各项器官的一些代谢还有生理反应的过程，其实啊都离不开水分的。所以呢充足的一些水分的摄取对于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这个正常的运作是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我们知道真的我们身体大部分70%-80%都是水，所以呢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除了这方面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心脏会更加健康。2022年3月份一项研究表明啊，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心衰的这个风险，并且呢是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就解释了，我们每天喝水，血液当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就可以降低这个血液当中的血清钠，更加有利于心脏的一个健康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喝水好处真的很多啊，除了这个参与代谢，还有呢对我们的心脏有很好的这个健康的作用，还有呢是不太容易便秘。大部分便秘患者大多都是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因为

0: 哎，粪便在肠道里面停留时间过长的话，所含水分都被大肠啊这个肠道大量吸收了，使得就是难以排出。不好意思啊，一大早的。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它其中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很少有结石，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和饮水不足是有关系的。还有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我们知道结石还有跟另外一个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运动。如果你经常久坐不动，那发生结石的这个概率也会大大的提升，就不仅仅是喝水不足啊。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这个结石排出。还有啊，还有很多的好处。我发现还有什么呢，就是痛风风险比较低，就是喝水呢能够预防痛风发生，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我们身边呢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都有痛风的状态啊，而且呢这个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嘌呤它是很容易溶于水的，痛风患者多喝水其实是很有好处的，有利于这个尿液的排出，预防尿酸结石、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一些损害。所以呢喝水真的很重要。以及你还记得吗，就是快要感冒的时候，或者是你发现身体有一些想要感冒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头了，那这个时候多喝水，就家长都会叫你多喝水，特别是多喝热水，感冒也会好得很快。所以呢水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一个作用呢。那我们说完喝水的一些好处了，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类这样的人，就是他每天都习惯喝茶，用茶的方式来代替水。那到底这个茶能不能完全代替水，到底是喝茶比较健康还是喝水比较健康呢？生活当中有爱喝茶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啊，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乌龙茶，什么茉莉花茶。那这样的一些长期喝茶的一些朋友，身体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首先三高的风险比较低啊。2021年5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一个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症关系的研究进展当中指出，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聊到茶这个话题呢，总是要跟年龄扯在一块儿的。因为最近呢就有朋友说，他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以前我都不喝茶，然后最近呢爱上了喝茶，你说是不是这年龄到了呀？就看到了这个什么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这个研究，我就跟这个想起了这个事儿。茶跟年龄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呢真的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这些人，就是慢慢的这个心沉下来的时候都想要喝一杯茶，然后呢可能在这个冲茶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啊真的是会慢慢的安静下来。研究指出啊，茶叶当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儿茶素具有抗氧化，还有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呢是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还有呢是降低血脂平衡、减少体脂的形成等等诸多的一些功效，以及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会降低，还有呢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也会降低。但是呢这个喝茶和喝水其实都是要适量的，无论是喝茶还是喝水都需要注意什么呢，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喝八杯水的这个说法流传甚广，有些人就是不少人会坚持每天八杯水，但其实这个标准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就比如说这个普通人的饮用水的标准是什么呢，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的水，而成年女性呢每天喝1500毫升。但是如果天气热啊，或者是空气比较干燥，出汗又比较多，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饮水量了。就是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小便，如果颜色是浅黄清澈亮足，说明饮水量是基本充足的，否则就要多喝水了。这是根据身体的状态还有观察自己的这个尿液来判断你要喝多少水。好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喝茶和喝水，长期喝茶跟喝水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然后以及到底哪个更健康。来关注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包时和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

0: 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三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2: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来伯乐尝一尝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做一个幸福的伯乐人。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这夏天一到啊，这个补水就要很多了，因为出汗多了嘛，然后天气热。但是呢，有些人他会喜欢喝水，觉得啊，水就是最直接这个补充身体需要的这个能量的方式。还有的人喜欢喝茶呀，这个白开水没味道就喜欢喝茶。那长期喝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茶和水今天要进行一个 PK 啦。好嘞，那这时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是直接喝水呢，还是喝茶呢，还是喝别的，比如说饮料啊，什么可乐啊，什么奶茶之类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了喝水和喝茶的一个好处，但实际上呢，这个喝水和喝茶不是说一直喝的，都是要注意适量，就是合适的量。合适的量，就比如说有些人呢会遵循每天八杯水的这个原则，但不是说这个每个人都适合这个每天八杯水的。就比如说在特殊的情况下，天气热了，那出汗多了，可能喝的就会多一些。还有呢，特殊人群是要控制饮水量的，就比如说慢性肾病患者，因为肾功能的这个受损，喝进去的水不能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的话要控制饮水量。还有尿毒症的患者，这个时候喝水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重的变化来进行决定。还有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呢是会造成这个回心血量增多，然后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所以的话，饮水量是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的，而且具体的情况还是要遵照这个医生的嘱咐的。还有啊，这个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真的，就是像我的话就不敢喝绿茶，就我们的什么百汤山茶喝多了晚上就会睡不着。还有呢，随时能喝的还有喝茶，有四个讲究是什么呢？就是不适合喝茶的人群，什么具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喝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呢，哺乳期或者是怀孕的妇女以及婴幼儿也不适合喝茶。晨起空腹喝茶呢，它是会还有时间段，除了人群之外还有时间段，就是什么呢？就晨起的时候不适合喝茶。晨起的时候呢，喝茶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因为茶它是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会影响睡眠质量，所以呢建议上午

10点左右才喝茶。茶碱它能抑制胃液的分泌，所以呢，饭前喝茶不利于消化，饭后立刻喝茶，茶中的鞣酸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还有铁质等的吸收，所以呢，建议饭后1个小时喝，以及在服用一些药物的时候呢，也不能喝的，就比如说一些需要服用镇静类的药物来助眠的，还有抗心律失常的一些药物的人群，那这个时候也不建议喝茶了，因为茶内含有茶碱等成分，它是会降低药效的，对于病情的控制呢较为不利。茶也不宜过浓啊，因为呢茶当中有较高的氟，常喝茶呢会损害肾脏，增加胃肠的负担，还容易呢引起茶叶型的氟中毒。所以呢，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比较适宜的。总的来说，其实喝茶和白开水没有说谁好谁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合适的量，还有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然后呢建议夏天啊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的补水，夏天高温呢、天气热，然后出汗也比较多，所以呢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再喝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喝什么然后都要适量，不管是水还是茶。还有呢就是夏天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要真的要多喝水少量，还有呢不要太烫了，以及呢喝水的时候不要太急了。所以呢这组茶和水的 PK 好像没有谁胜谁负啊，打了个平手。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喝水比较多还是喝茶比较多呢？那我的生活啊，我的话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喝水是比较多的，那每天上节目呢我都会放一小杯水在旁边，然后口渴了或者是需要喝的时候就喝一口。喝茶的话喝的比较多的是红茶，因为绿茶呢对我来说身体可能受不了，但我觉得绿茶真的非常好喝，它很香啊，很清新的感觉，而且呢非常的解腻，就比如说你吃了一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来一杯茶你会觉得哇感觉舒服了，就是把这种油腻的感觉都去掉了。但是呢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喝了茶之后你会担心睡不着，因为我尝试过所以呢就不敢再尝试了，反而会觉得红茶对身体是就是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呢你呢在生活当中你是喝茶比较多还是喝水比较多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波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这个暑期出游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各地呢都发行了这个上线了很多的一些消费券，哎，今天也有消费券要领了，就是我们惠州的。那为了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促消费工作的一个决策部署，惠州推出了2026年的乐游惠州文旅体消费券的发放活动，7月到9月，百万的惠民消费券呢即将来袭，覆盖什么呢？住宿、景区、文娱、影院等等丰富的一些场景。这个夏天来惠州看海、爬山、逛古城、看电影，通通都能够省一笔呀，太好啦！那百万消费券今天上午10点就开抢了，所以呢，要马上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7月21号上午10点，消费券正式上线了，一起来看看怎么样来进行领取啊？那住宿游玩消费券，这个是要去携程和去哪儿这个 APP 里头去进行领取的。7月21号到9月30号，发布平台是携程和去哪儿这两个 APP。然后呢，消费啊，就是消费型的是酒店、民宿的消费券和景区游玩的消费券。然后每轮的话，每人的面额是1张。这个住宿的话是400元减100元，300元减75元，200元减50元。
这个呢是要到惠州指定的酒店和民宿来预付订单的时候进行使用的。如果去到景区的话呢，就是咱们惠州啊的一些景区门票和园内的游乐项目，然后呢每轮每人呢是限领两张，满100元减30元，然后呢满50元减15元。领取的这个方式和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到携程 APP 搜索文旅消费券，点到官方的旗舰店，进入到这个专区里头，点击惠州消费券活动这个专区，进入到活动的页面进行领取了。去哪儿呢？同样的，去哪儿的话呢，大家直接进入到酒店、民宿或者是门票、玩乐的频道，切换到惠州，带有惠州消费券这样的标识商标，都可以抵消这个消费券呢。记好了，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记得定好闹钟，开抢文旅消费券。接下来到了9:20，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这个夏日里是喝水还是喝茶，长期喝水还是长期喝茶的人会比较健康。那其实这个不少的年轻人为了这个快速的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喝水还是喝茶，其实呢都是为了补充水分，但是呢就是主要是要适量，还有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比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茶，特别是山茶。健康的身体呢才是我们这个永久的追求。听完这个饮水养生的这个科普之后呢，就是我们都会了解怎么样科学的去补水啊这个方式。那其实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为了快速的瘦身，也会盲目的跟风网上的一些这个瘦身的方式。最近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就是开塞露配东方树也可以快速的减重八斤这样的新闻，就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八斤哎，是真的吗？很想要试一下，已经有人效仿然后送医院了。医生呢就紧急的提醒各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打开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平台，近期的一条网红的减肥偏方呢就是疯狂的传播。博主声称将开塞露混到无糖的茶饮东方树叶一同饮用，然后呢就可以减重，短短两天能快速的瘦八斤，太牛了吧。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短短两天就可以快速的瘦八斤这句话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了，但是用正常的这种思维去想一想，就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啊，不管是用开塞露配这个东方树叶还是用其他的方式，两天的方式瘦八斤，我觉得身体都会受不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东方树叶然后配开塞露，这开塞露我们知道这个是外用的呀，它真的能喝吗？它真的能内服吗？然后喝下去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跟外用的反应是不是一样呢？然后大家在我们在半点的这个新鲜派之后来跟大家分享，给大家卖个小关子，卖关子，然后呢吊吊大家的胃口，先进入到我们的新鲜派。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37新鲜派，记得

哎呀，这个就是看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网上的一些东西你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效仿啊。这个很多网友都很好奇，为什么喝完之后体重呢这个数字会明显下降，医生就给出了明显的解释，开塞露减重完全是一个虚假的表象，因为开塞露它是外用的药品，主要的成分是高浓度的甘油、山梨醇，还有原理是高渗透压强啊，高渗透的这个压强，然后呢，强行的把肠道的肠道壁的水分吸到这个肠道，引起剧烈的这个腹泻。体重下降流失仅仅是肠道粪便还有身体水分，身体的脂肪没有任何的消耗，就它消耗的只是你肠道储存的一些东西还有身体的水分，只要正常喝水吃饭体重就会立刻反弹，所以根本达不到真正的这种减脂的效果。更关键的是药品说明书里面明确的标注了开塞露它只是外用的，严禁口服，内服会这个带来致命的伤害。第一是什么呢？强烈的这种刺激消化道的黏膜，引发胃痛、呕吐、肠道的痉挛，长期滥用会造成肠道功能的退化，产生这个药物依赖性的便秘，后续不用泻药的话它是无法自主的排便的。第二呢是持续腹泻造成的钾钠等电解质大量的流失，轻则浑身无力、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是会诱发心律失常的，还有心力衰竭，危及生命。第三，甘油大量的进入到消化系统，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本身是会如果有肾病或者是心脏病、肠道胃肠道疾病的一些人群，风险会成倍的增加。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医生也是给出了一个区分的提醒，东方树叶这类无糖饮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适合日常这个替代甜的饮品，搭配开塞露内服就从饮品变成了伤身的毒药了。所以呢医生提醒各位了，万一不慎误服的话，出现上吐下泻，不要自行的吃止泻药，因为止泻药会让有害物质滞留在肠道里头，加重损伤，轻则轻微不适的话，大量的用温水来补充电解质，一旦持续腹泻还有浑身虚脱，就必须要前往医院去进行就诊了。最后呢要给各位这个普及一个正确的减脂的逻辑，健康减重呢它只能依靠合理的饮食还有搭配适度的运动，它不存在无需什么运动然后快速掉秤的这种捷径。各类网红的这个偏方大多是以透支身体的健康为代价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跟风尝试，瘦身的话还是要遵循专业的医生还有营养师的这种科学的方案。

所以呢，如果金喜你看到了这个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能够掉秤八斤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一些视频的话，那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了，更不能以身体健康的代价为代价去进行减重。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还是要有自己这个正常的判断。我觉得医生讲的是很对的，就是如果用开塞露来进行内服的话，不管是怎么样，它只能减掉，就是去掉你的身体的残留的一些物质，肠道里面残留的一些物质还有水分。其实呢，你正常的恢复到饮食，你的体重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它不是减脂，是减了身体的水分和没有代谢的那些东西。减重呢，还是要通过减脂的方式减少身体的脂肪，控制饮食，就是平时你可以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量，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肚子上的肉肉它是怎么样悄悄长起来的，还记得讲的这个吗？

子上的肉肉是怎么悄悄长起来的？就是你吃的多，然后呢脂肪没地儿去了，它只能去到这个肚子里头，所以呢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饮食，然后增加运动量，才是减脂的正道呀。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最近在平台上，视频平台上比较火的一条网红的减肥偏方，开塞露配东方树叶可以快速掉重减重8斤，然后呢已经有人效仿被送医院了，所以呢医生紧急的提醒，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身体替你的身体说一句，我真的伤不起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萧亚轩的伤不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的关注。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这个开塞露配东方树叶，这个网红的视频当中说到了这个减肥的方式，然后呢，紧急的提醒各位了，就是不要去尝试，因为呢，已经有人试了之后要送医院了。这个方式被点名了，然后呢，接下来另外的一样游戏也被点名了，什么呢？就是最近非常火热的拼豆，拼豆被点名了。最近近日呢，记者了解到，为了保护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它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的认证，就是 CCC3C 的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违规搭配家用电器。我们知道这个拼豆拼完之后，它是要用一个东西，就是会发热的那个叫什么，然后把它弄成型。所以呢，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的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在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然后严禁模糊标示、虚假标注等等。呢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不属于3C 认证的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的部件以及底部还有镊子等等配件，还有呢这个配套使用的加热布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还有呢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得超过24伏。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呢，拼豆产品的生产者呢，应当以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的管控。销售者呢，应当要严格落实产品安全的主体的责任，履行进货查验的义务。电商平台的话呢，则是要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且呢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就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啊，特别是14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在使用拼豆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注意安全的。因为拼豆它不是有一个需要发热的东西嘛，然后拼好了之后，它是要用那个东西去加热，然后加热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因为拼豆它是胶的呀，然后还会有一些异味。还有呢，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要用一些镊子把它放到固定的一些地方的，所以。小朋友如果太小的话，真的就是你要有家长的陪同啊，还有呢就是最好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一些东西了。好嘞，那就刚刚说到了这个拼豆被点名了，还有网上的一个视频呢，也不要去效仿了。关于减肥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方式，那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的一些爱美的女性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来说，减肥永远是不落的话题，就像日不落一样。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大家都希望拥有美好的身材，但是美好的身材呢，真的用2天的时间瘦8斤，身体呢是会瘦不住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开塞露配东方树叶这个方式呢不可行啊，已经有人试过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有人偏偏说了呀，管不住嘴呀，特别是吃惯了一些宵夜的一些朋友，你总不能饿着入睡吧？有人说这个饿着入睡和吃点宵夜哪个更伤身体呢？这是哪个人提出来的？我觉得真的太有才了。我们这都知道这个熬夜伤身啊，但是有时候熬夜在所难免，当熬夜进入后半场的时候，
饿肚子啊，肚子饿得咕咕叫，一些人就陷入两难，这个吃还是不吃？吃吧，哎呀，又要胖了；不吃吧，这个饿得睡不着啊，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是饿着睡还是吃宵夜呢？那饿着睡和吃宵夜又分别带来哪些健康隐患？饿着硬扛也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如果白天三餐规律，晚上摄入充足，睡前只是轻微的饥饿感，可以不额外进食了。这样的话有助于减少夜间肠胃负担啊，也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我们知道热量摄入很简单，但是你要它消耗掉就不那么容易了。但如果熬夜时间较长，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6个小时了耶，又到了进食的时间了，找找冰箱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翻箱倒柜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超过6个小时，你可能会出现什么饥饿、胃部的不适，还会出现乏力、出汗、心慌，甚至影响入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建议硬扛了，赶紧去翻箱倒柜，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好吃的。长期或者是反复强行饿睡可能会带来以下的问题，比如说肠胃不适，又或者是睡眠质量的下降，更容易报复性的进食，还有呢，特殊人群它的风险会更高的。所以呢，减重它不建议理解为晚上不吃，体重管理的核心仍是全天总热量的摄入的控制，还有饮食结构和规律作息。那饿得受不了了，肯定要吃嘛，不能饿得心慌慌的，然后饿得出汗了，饿得浑身没力了然后来入睡，那估计是睡不着的。可是呢，重口味加重加酒精的宵夜也会给身体带来更加大的一个负担。有些人喜欢什么呢，就是来呀喝两杯呗，就吃宵夜的时候来呀喝两杯，然后呢还吃一些比较高热量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比如说烧烤、炸鸡、火锅这类食物，它的脂肪含量高，消化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睡前进食过多还可能会加重胃食管的反流。还有什么呢，泡面、卤味、辣条，这种高盐高油刺激性强的更加容易增加胃肠负担，也可能会导致口渴、水肿、血压的波动。还有呢，雪糕，我知道这个有个朋友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宵夜时间，他就喜欢在冰箱里面囤一些雪糕，吃条雪糕来一根再睡。糖分高还有热量高，容易造成总热量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的稳定。还有酒精饮品啊，酒精它并不能真正的助眠，因为有些人说喝两杯呗比较好睡，它反而会降低什么呢，睡眠质量，反加重反流，还有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所以呢，为什么有人喝完酒之后到了第二天还觉得唉好辛苦啊。当然我不喝酒，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然后呢，还有的人说你缺少了一杯什么回魂酒。然后呢，如果你是到了晚上只是简单的嘴馋，只是想吃东西，那找点东西吃，建议不吃或者少吃。如果白天吃的不够，那是什么呢，你可以找一些蛋白质高的，然后呢垫一垫肚子。这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晚上饿了，可以遵循一个原则，什么呢，少量清淡温热和容易消化的，那种高糖高脂高油的，还有什么就刚刚说的这个火锅烧烤，还有什么甜的什么雪糕甜点，这样就这些东西呢就不太适合晚上睡觉之前吃了。那宵夜呢，它不吃会不要吃成第二顿晚饭，一般呢控制在不明显增加胃肠负担，能缓解饥饿就可以了。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普通的人群啊，普通的人群是怎么样的，这个偶尔熬夜可以理解，但是不建议搭配什么呢，啤酒加炸鸡，或者是可乐加烧烤，真的饿的时候少量加餐就可以了。医生提醒什么呢，有关夜间饮食的健康方式是什么呢，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宵夜，而是避免长期熬夜、暴饮暴食、高盐高油、酒精的摄入和餐后立即平躺，这几点呢是要关注好的。就是你晚上肚子饿了，偶尔吃一点，就我们刚刚说的少盐少油，然后比较清淡的，还有少量的，能填饱一下肚子，就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自己饿得发慌。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5: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6: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5: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7: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8: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9: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1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在我的眼眶。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梁梁，
2: 我是小草。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说，在接下来应该3天之后，7月24号，有一部车呢要跟我们亮相了，是来自银河战舰700。
2: 这款车呢是在7月21号的时候会首发啊，7月24号的时候首发。车辆的定位呢是这个品牌旗舰店的全新中大型 SUV， 搭载着 2.0T 跟这个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动力，同时还配备了这个三电机跟四驱系统的。
1: 对，这样的一个新车即将落地啊。外观方面来看呢，银河战舰700呢，整车的采用了方正厚重的硬派设计的语言，也像一个大方盒子哈。那窄条横式的前格栅呢，搭配外方内圆的大灯组合，也贴合了新能源车型的一个简约科技的调性。
2: 对，我们看到的话呢，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盖呢加入了个扁平的通气口，还有配备了这个隆起金线，进一步是提升了车辆的一个肌肉感，非常的硬核。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前车的保险杠有两处是加入了橙色的装饰件，以及呢有个拖车钩，提升了车辆的实用性。还有一个是车顶呢还提供了一个叫瞭望式的激光雷达。
1: 非常就是硬派的一辆越野车哈。那车身的侧面呢也是整车采用正规的一个方盒子，车身搭配了一个横竖笔直的硬朗线条，那塑造出敦实稳重的一个整车的姿态。同时呢其采用传统的车把门的就是首样式的，并提供了一个自动伸缩脚踏板，以及呢车顶的行李架。
2: 对的，我们看到的话呢，这个尺寸是5080，这个1999/1895啊，这个轴距是2900。此外的话呢，车辆的空载的接近角是30度，离去角是31度，最小的离地间隙是233毫米。
1: 对，而且这个车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图片当中看到，内饰还非常的简洁啊。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了一个双色的三辐式的方向盘，搭配呢悬浮式的中控屏，下方呢也保留了一个物理的按键。
2: 这个我们看到其实非常好看啊，特别是这个硬朗的气质。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还有一个采用了飞机拉杆的造型，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机械质感，还有一些就提供了多项的硬核的按按键的功能。
1: 对，这都是基本上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些标配了哈。那动力方面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的啊，该车搭载由 2.0T 或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那前者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已经为160千瓦，后者呢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0千瓦。
2: 对的，然后呢看到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多人喜欢的这类型，就是说它搭载了一个三电机跟四驱的混插动力。
1: 对，
2: 那它这个就是匹配的马力会更加的强，特别是你们喜欢去越野的朋友可能会更加的喜爱一些，
1: 就是动力都非常的满盒的哈。整套的动力系统的综合功率可达到830千瓦。那除此之外呢，该车还是全系匹配了47.14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2: 对，
1: 整一个蓄电的里程数是165公里、170公里以及呢185公里。
2: 那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多人喜欢的配置了。
1: 对，
2: 你自己去选择要去增程的还是纯电的都是可以的。
1: 对，那说完这样的一个刚刚银河战舰七百之后呢，我们再来说是这个价位比较更亲民化的，就是来自我们的50宏光。
2: 50宏光的话呢，之前我们有买，就说那个 L 的是比较多人喜欢的。那这一次的有一款40000多块钱的小车。
1: 对，
2: 然后呢它的设计居然是4门4座，就是一般3到4万块钱的话一般都是
1: 两座
2: 的。
1: 对
2: 啊，它这个是还有4门4座，还有怀挡的设计，还有一个10.1英寸的中控大屏，后备箱呢还能塞下838升的东西，特别夸张。
1: 这就是新的第五代的50宏光的一个新的一个车型哈。
2: 对的，
1: 外观呢看一下，就是等于也是非常的小巧圆润精致，双色的一个车身。所以呢如果你是这个潮流青年乐活的职人，或者是驾驶新手的话，不妨可以 考虑这个五菱宏光的五代了哈。
2: 对，这个第五代宏光呢是采用了甜趣方糖的外观设计语言、嗯、
1: 非常可爱、啊
2: 怎么去说呢，就颜色就非常的好看哈、嗯、而且它是方方圆圆的，有种圆润的感线、嗯、还有呢这个保留了它以前的老款的经典方盒子造型，也通过了一些细节处理呢，让整个车的看起来非常的胖墩墩的，圆圆满满的、嗯、像一颗啊充满甜蜜能量的果糖。
1: 对，就是特别像一颗糖果哈。嗯，那车头呢是最讨喜的，因为它有一个笑脸的前脸啊，就看到它这个就感觉像一个人在招着你哦
2: 招手，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1: 嗯、而且呢这个还有两阶两侧的一个星环的 LED 大灯，点亮之后呢 QQ 的两边呢还有像小酒窝一样的装饰，官方叫做向日葵酒窝、嗯、啊，所以非常猛哒哒的啊。
2: 对的，那么这款车的尺寸呢，就是我们也讲到长宽高是3268-1520-1575，轴距是2190，2米2的车身，我觉得还是比较小巧玲珑一些哈。
1: 对，就是很适合就是一些女生去开，上下班的通勤的，或者是一些宝妈接送小孩上下学的。嗯，最关键呢，它还提供了一个绿油油、白绒绒、灰蒙蒙三款的颜色哈，在不同的光线之下会有奇妙的变化。嗯，这个放在40000级的这个车上呢，确实是有点就是挺可爱的。
2: 对的，我们内饰看了一下呢，比上一代的话要豪华一些。
1: 对、
2: 嗯，就是有人说啊，这个40000块钱的这个车能有啥呢？嗯、这款车不一样哈，它有一个中控屏显示，嗯、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主驾驶的那个仪表盘的显示，两个屏显示了，而且还有一些怀挡啊、嗯、啊，还有一些比较就是非常奶油的搭配，感觉非常的就是复古的感觉。
1: 对，它前排的主驾和副驾还可以把直接斜放到差不多80度到70度的一个斜角，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哈。嗯，那这个功能呢还是非常的讨别人的一些喜欢。还有呢就是。当然呢，说了这么多优点，当然还有一些不足的，就是副驾驶前面是没有手套箱的。嗯，但是呢，如果你要买，可能要自己来买个挂钩。
2: 对的。嗯，还有的话，这个车机是没有导航的，但是你是可以去选装，嗯、你也可以连接蓝牙之后去听我们手机里面的导航。
1: 对，
2: 就是少了一些画面而已哈。
1: 对，因为毕竟这个40000块钱在这里已经
2: 非常的夸张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能四个人坐，而且它。他把那个后排座打下来可以放8个行李箱。
1: 对，你看人家动力方面已经说了，在城市高速以及山路分别进行深度体验，体验过程呢就是如果天气好，路面干燥，上下通勤还非常的给力的。嗯，就不要着急开这个小车啊。
2: 是的，
1: 充满电呢接上下班啊，接个小孩啊，还是非常好的，不错的一个选择，毕竟这个价位也在这里嘛啊。
2: 嗯，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它的续航也能达到301公里、嗯、啊，那官方也显示说充半个小时就能到30%到80%。嗯，这个这也是比较多人喜欢的一个配置了，40000块钱而已。
1: 40000块钱又可以遮风又可以挡雨啊，不比你这个两轮小电动强多了啊。
2: 是的，
1: 这就是五菱宏光的第五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进行一个线下的试驾了啊。嗯，好的，以上呢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几款新车，即将要和大家面试，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进入一个半点的新闻和广告时间，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
2: 我们稍后见吧。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0: 见证此刻精彩。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工庄镇的何树塘村，看看那儿的青花梨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盛夏时节，博罗县工庄镇何树塘村的白母青花梨迎来成熟采收季，小梨果打开了广阔市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致富果。走进青花梨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梨树郁郁葱葱，饱满的青花梨套着果袋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基地紧邻水东杯水库，优越的生态环境、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让这里的青花梨口感清甜，品质出众，凭借过硬口碑收获了大批珠三角地区的顾客，尚未全面上市就订单不断。让我们来听听青花梨基地负责人叶远良是怎么说的。
6: 我的梨卖了十多年，他每年都来的啊，这些呢都是东莞啊、新竹啊、舟山角这些客户特地开车一两个小时跑过来。最远的哇，我香港自动车都开过来了。
5: 叶远良种青花梨已经十多年，2020年他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推动青花梨种植走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合作社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果园管护、施肥、除草、套袋、采摘等工作，为村民提供稳定的季节性收入，同时免费发放优质种苗，带动周边农户一起种植。今年基地青花梨产量预计超6万斤，全村总产量突破10万斤。村里配套建设保鲜冷库，联动物流企业，实现珠三角鲜果次日达，有效保障果品新鲜度。让我们来听听青花梨基地负责人叶远良是怎么说的。
6: 他们呢都看在眼里啊，甜在心里，他们呢也跟着我啊在种植了啊，多多少少十亩八亩啊，20-30亩啊都有人种。我每年呢都会请短工啊，有时候6个，有时候10多个也，这些都是请我们村民来帮手做的，都带动了我们村的呢这都有个自觉性的收入。
5: 何树塘村两委也借势发力，规模化栽种枇杷、杨梅、青花梨等多类四季水果，打造贯通全村的青花梨产业带，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牌，让小小致富果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让我们再来听听工庄镇何树塘村委干部廖少义是怎么说的。
7: 2025年的话，我们村集体通过向村民流转200多亩的土地，规模种植，共种植4万株凤梨，还有6500棵左右的果树。这果树呢，包含青花梨、柿子，还有四季芭乐啊、枇杷、杨梅等等，提供我们村民5到6个的临时岗位，而且呢，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增收1万元到1.5万元，让我们村集体年收入增加48万元以上。然后预计呢，3年后打造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四季采摘果园。
5: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

0: 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0: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

0: 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3: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1: 我是小草。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固态电池的话题哈。
1: 嗯，
0: 那在七月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在七月头的时候，国内呢多条的固态电池产线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的一个进展，比如呢像四川的赛克动力、宜宾的全固态的电池智能制造中心已经预计在2026年底建成，还有呢是恩利动力的安徽滁州也是在说7月份来进行一个爬坡的达产啊，所以呢这就标志着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固态电池真正的是从一个实验品的样品真正搬到车上跑起来的一个全固态的电池。
1: 嗯，这个固态电池其实我们期待了很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消息说我们可能以后的电池必须要得固态电池才那么安全，因为在穿刺啊，还有就是低温啊，还有就是我们这爆破还有撞击的时候呢，这个固态电池它是不会自燃的。就是更

0: 会非常的安全一些。
1: 对，所以呢我们再来具体聊一下固态电池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大家都在追，而且呢国家也说马上就要落地实施的一个原因哈。
2: 对，
1: 第一个呢说到固态电池，也就是把传统的锂电池的液态电解质换成固态的电解质，这个换新带来的好处就是革命性的。
2: 对，第一个是安全性的大幅提升，这个液态电解质呢它是易燃易爆的，也是电池很多起火的主要元凶之一，可是呢固态电解质呢它是不会燃的，不可燃不挥发，所以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因为热失控的一个风险。配合我们的新国标的要求的话呢，这个固态电池是可以说得上是天生的安全电池。
1: 对，你看它这个安全性大幅提升。那除了安全性呢，就是能量的密度更高，因为固态电池可以搭配锂金属负极，能量密度有望达到400到500，是目前呢主流的磷酸锂电池的2倍左右。换句话说呢，同样重量电池续航可以翻一倍，同样的续航电池又可以轻一半。
2: 对的，
1: 太好了啊。
2: 第三个呢是这个循环寿命会更加长哈。固态电池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电解质会更加的稳定，不容易发生负反应，而且呢理论来说的话循环寿命可以达到数千次甚至上万次。
1: 还有呢是低温性能更好，液态电池在低温下电解粘度会更加的增加，性能呢大幅下降。固态电池呢受温度影响小，在北方冬季的表现也会很好。
2: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聊这个话题就是很多人一直在期待，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比较上年纪的这个叔叔阿姨长辈们哈，
1: 就是在期待观望啊。
2: 对，他们很早很早在2021年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一直非常期待这个固态电池能上市。上市之后呢，他们就会可能会选择新能源。其实不买新能源车的朋友都是害怕他会因为这个可能出车祸的时候啊，
1: 对，
2: 然后撞击
1: 燃
2: 呐，对对，这个自燃非常危险的事情。
1: 就是锂电池不那么稳定啊，他们都是有这方面顾虑的。
2: 对的，
1: 都等着这个固态电池哈。那我们也说固态电池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而是一个技术方向，比如它也会分为硫化物的、氧化物的、聚合物。那究竟哪一条线最好呢，我们可以大家先分享一下，也没有什么就是谁是赢家，主要都各有优势和缺点哈。
2: 对，其实现在目前被看好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路线呢是这个硫化物哈。
1: 对，
2: 优点是呢离子线的这个电导率比较高，还有界面的接触比较好，还有加工性能比较好。缺点呢就有可能是这个硫化物呢对水比较敏感，生态生产环境要求比较高，成本也比较高。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丰田啊、宁德时代啊、国轩高科啊，国内其实有多家的初创公司在研究这个硫化物的路线。
1: 对，那除了这个目前最看好的硫化物之外呢，还有一个氧化路的路线。那也是相对成熟的部分，已经在半固态电池中
2: 应用到了。
1: 优点呢就是稳定性好，安全性高，缺点就是它的界面抗阻大，还有刚性大，不容易和电极呢紧密的接触。像一些代表的企业，比如青陶能源、蔚蓝新能源等，在也开发运用这个氧化物的路线了。
2: 还有一个叫做聚合物的路线呢，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固态路线的一个之一。优点是呢柔韧性比较好，加工容易，成本比较低。缺点就是呢室温这个电导率是比较低的，需要加热工作。那像我们的这个法国的一些企业啊，还有部分国内的企业也在当年比较早去研究这个固态电池。
1: 对，目前行业最基本的判断就是短期2到3年这个半固态电池呢是先率先落地，主要是用于这个氧化物和聚合物路线的。中长期5年以上的就是全固态电池以硫化物的路线为主流。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可能前前后后短短续这5、6年的时间之内，就有半固态的和全固态的和大家见面了。
2: 对，那么今年其实在硫化物的这条路线当中是有个非常大的突破的。
1: 对
2: 然后呢以我们的材料上面有讲到了100吨级的硫化物的材料产线当中的话呢，在我们 Q3 里面是集中投产的。从行业当中的这个公斤级的交易迈向了吨级的交易，是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么前提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有足够的材料才行。那么现在的话呢唯一的前提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材料不足，还有一个是先进的电池设计呢其实也是我们在就是现在还在规划
1: 当
2: 中，还没有看到这个初步的形成。
1: 因为你想要设计一个固态电池，除了这个材料啊，还有电芯应用端都很多的方方面面的要去顾及的啊。那你看材料端现在也是在处于这个设计和规划当中。像这个电芯端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像中科院本地的一些企业，硫化物的全固态电池的芯量密度已经达到了342，进入可落地的阶段。 那国轩科技呢，在2026年全球科技大会上发布的金石全固态

0: 电池目前也已进入一个可落地的阶段，即将呢开启一个固态平价的元年。
1: 是的，我们看到的其实呢在这个应用端当中也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这个月呢有这个青岛的车载示范运营中心呢是验证了这个硫化物的全固态电池在真实场景下的可行性。虽然说现在只是说一个啊示范案例哈，但是呢我觉得已经是个就是零到一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证明呢这条路是非常的可行。但是呢现在还是在一个我们的一个是小小的一个地方去示范。那如果说又会说量产呢、啊、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每个人在新能源的这个行业当中是非常大的突破。
0: 对，如果谁能把这个先突破下来，那他整一个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贡献的力量
1: 就大了。你看还有更夸张的是就是现在有一个我们的实验当中有听到就是说全固态电池可以实现72秒超快充的消息，就是
0: 完全比那个加油已经超过了。
1: 对，因为
0: 它
1: 的密度更大嘛，它充电还就是更好，然后呢这个就是会转化的量，这个我们的电量会更加的足，所以也是我们很多人期待这个快充的到来。
0: 对，72秒也就一分钟左右哈。
1: 是啊，
0: 真的太吓人了，
1: 太夸张了，
0: 比这个加油的体验都超越了。
1: 是，
0: 所以呢，在整一个很多人因为固态电池是一夜之间全换成固态，其实不是的。行业的普遍认为呢，它就是也是呈这个阶梯式的发展。我们刚刚说了一到两年，也就是到2027年，半固态电池的规模化才开始慢慢的应用。它还是保留了少量的电解液，但已经比传统的液态电池安全很多。主要还是要用在高端的车型，作为安全加分项和技术的秀肌肉的一个卖点。
1: 是的，到了我们可能在203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准标准的全固态或者是混合的全固态会到达了我们每个车的当中的上车。
0: 对
1: 啊、那这个是可以说降低我们的一些这个安全系数啊，也要提高我们的密度啊，还有这个成本也会慢慢的降下来，因为到时候量产的话它不可能像现在那么贵。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到了2030年以后了，这个就是完全都是全固态电池大规模的量产了。那真正的就是把这个全固态电池运用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了，而且这个成本也会下降，可以降低水平，在这个高端车型和特定场景大规模都能够应用于这个全固态电池了。
1: 对，其实跟我们的 AI 机器人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前五年之前听过这个概念，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它能够实现。
0: 五年之后可能真的进入我们每家每户。
1: 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有那种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它有一个情绪价值的机器人，也有那种会做家务的机器人，已经可以是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了。
0: 对，所以呢，你说再过个10年，有可能家里都可以请一个机器人到家里来，
1: 就是以后的
0: 做事了。
1: 生活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期待这么好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到来。
0: 对对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嘛，有关新的一些电池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分享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心的抵抗。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3: 我是小草。
2: 好，来说说啊，最近很多的一些朋友从这个油车换了电车之后呢，想给我们大家来说说他的一些分享，就是说从油车变电车要避开一些坑啊。
3: 我们看到其实呢，有人说啊，家里没有充电桩，就是不要买这个插混的车。
2: 对，
3: 这几年呢比较火的就是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车型哈，不是不管是纯电，还有我们之前很多人喜欢买我们的理想啊，都是这个混插的一个车型。比方说还有这个比亚迪的秦 DMI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还有五菱宏光呢，这样的车也很多是插混的。那其实呢，我们也讲到了，它插混的话，它每天的续航。

0: 啊，可能就是200公里啊左右的纯续航。那如果会用完这个电的话呢，你还要去用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心态就没那么好了。
1: 对，那如果你看像开到半路没有电，那完全可以当油车开，而且当油车开的时候油耗也不会特别高啊，这也是说了。但是比亚迪的 DMI 技术还能给电池充电，可以说抓住了很多人痛点。所以呢，很多人想买一个新能源车代步，但有所顾虑，担心电池不耐用，担心续航不够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续航的焦虑了哈。
0: 对，但是呢，我们有讲到哈，这个插混动力的一个车型来说的话呢，它既存在电车的优点，又解决了这个续航的焦虑。
1: 嗯，
0: 那也是一些我们刚刚讲的上班的，或者说这个家庭、家里面跟这个上班公司比较远的朋友比较适合。
1: 对，如果通勤太近的，我们还是建议开纯电的
0: 、嗯。对，但是我们还有讲到，就是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呢，它的纯电啊，这个续航里程太
1: 短
0: 了。有的时候呢，我开一两天，我突然间有一天很就是有事情，就忘记去充电的话呢，
1: 第二天就没得开了，
0: 肯定就是不行，就只能是用油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买这个插混还是要想清楚，你整一个通勤的时长有长还是短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电车拼的不是油车的传统三大件，现在能源车都有一些一堆的配置哈。
0: 嗯，
1: 可能呢就是要在这个智能化的方面，可能很多人会集中的会考虑，比如呢，就是说现在新能源车把大部分的操作都集中在车机里面，就连最简单的这个开空调都要需要在大屏上操作，万一呢这个大屏不够智能化，或者智能化不够的话，或者像传统的燃油车的机组一样三天两头就死机，那这个车就用起来非常的难受。所以呢，在选择这些车型的时候，尤其是跟它的这种里面的一些技术的核心一定要匹配得到哈。
0: 对的，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有很多不仅仅是我们的新能源哈，还有人说想要买这种长续航的，然后呢
1: 要买短续航，
0: 也不想去考虑短续航的。其实我们刚刚讲买车，有人说是想要一步到位啊，说以前买油车的话呢，很多人会懂得去能买 B 级就不买 A 级啊，但是呢，因为买了 A 级之后呢，你很快就觉得这个车的空间不够啊，面子撑不起等等的一些后悔的感觉。但是现在其实新能源来说的话，我们是讲究的是什么呢？这个续航的一个焦虑啊，还有这个我们的智能的驾驶，以及呢这个电池的耐不耐用啊，这几个方面去考虑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就按照这几个方式，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加充比较方便的，上下通勤又不是很远的，可以建议买纯电的。如果呢这个路途比较远，要经常跑高速，可以买一个插混。还有呢，智能化的方面，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荷包去需求就可以了哈。
0: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一些坑啊，要自己去
1: 体验，
0: 多去听一下这个我们买过新能源的车，或者是说要看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博主，他们也会推就推荐一些他们心里面的一些比较好的性价比高的一些车型。
1: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新的一些车型它的优缺点，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去自行的考虑一下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哈，最近呢就是雨季也特别多，新能源车能不能涉水都成为舆论场的一个热门话题。一边呢是车企宣传电池防水等级有多高，一边是车主实拍车辆泡水后的故障频发。那一边又有人说电车比油车耐造，一边又说泡水车修不起。
0: 对的，最近的话呢，其实有这个我们的一些专家，我们比方说这个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叫做何志奇，也有公开的去聊这个话题。那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技术问题，为什么总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的热议呢？其实背后就是呢藏着三个是叫被反复混淆的认知的一个层次。
1: 对，第一个争议的点就是技术事实的一个混淆哈。很多人讨论的从一开始就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混在了一起，比如电池包防水能力和整车涉水能力。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我的车是叫换电嘛，
1: 对，
0: 那它的这个电池是经常要拆卸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那个水刚好淹到了我的电池那个拆卸的位置，它的水应该会往那个缝缝隙隙吸进去，那我就感觉很害怕，就很担心它会不会漏电啊，或者说这个电池被就是被泡坏了。
1: 对，所以它跟它的高度或者它的一个严密性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
0: 对，
1: 其实
0: 这个就很适合就是我们很多普通市民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是会混淆。
1: 对，你看电池包的防水等级，我们说的是电池单体和电池包这个壳体的密封性能。比如呢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为例，它呢就是加上一个双重的一个防水标准，就意味着在标准的测试条件下，电池包的本身可以在1米深的清水中浸泡相当长的时间，它也不会有漏电起火，还有一些明确的测试标准和技术参数支撑的这是一个事实。
0: 原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 通过自己的理解跟我们的专家讲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然后一个是整车的涉水能力，还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哈。嗯。

0: 辆车上不只有一个电池包，还有很多的高压线束、低压电路、传感器啊、接口啊、密闭封啊，还有胶条，各式各样的一些很复杂的东西。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进水的话呢，都有可能导致车辆故障，甚至引发安全问题。
1: 对，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电池防水墙啊，这个不等于整车可以随便的泡水。
0: 嗯，
1: 前者是一个经过严格测试的技术指导，后者是一个受多种变量影响的综合结果，不能把两者化为这个等号。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明确哈。
0: 对，还有人去争议的话题就是呢，这个营销话术和用户认知的错位。很多人说新能源听上去就以为是不是可以随便涉水呢？这个防水能力那么强，电池又不怕水，那这个行业的传播语境其实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因为很多人对新能源车没那么多了解，那再碰上一个比较会说的这个营销的人员，他就可能把很多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给你颠三倒四，你就完全不知道它真正的用意在哪儿。你看在产品宣传当中呢，车企往往会重点强调电池的防水能力， IP68 级防水，可浸泡24小时，安全等级拉满。你看这些表述本身没有错，但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就很容易被简化成为新能源车不怕水的模糊印象。
0: 对的，那么用户接到信息之后呢，他们往往会经过层层的衰减和简化的版本。
1: 对，
0: 从刚刚听到这个什么电池包IP68 级防水，然后又说这个车防水很好，
1: 再到电车不怕水，可以随便开。
0: 就是有的人他会就是听到一就会幻想到三，那这个信息就会变成了一个就是假象的虚谎的信息在传播。
1: 对，
0: 那么最后呢就变成了这个刚刚讲的电车不怕水，然后就很多的一米深的地方就直接开过去，然后就死火了。
1: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尤其是在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多方的去考量一下，不能仅听作为就是推销的这个推销人员的一些认知哈。还有呢，第三层的争议就是安全责任的一个划分了。那这个呢，如果车辆涉水出了问题，到底算谁的？
0: 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深层的一个争议哈。其实落在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当中，有人说这个如果涉水了出了问题，到底算谁？但是算你自己呀，难道算车企的吗？
1: 对，不可能车企帮你开着车呀。
0: 对，你看
1: 你是自己在那开车呢。
0: 这个就是说，车企一定会跟我们讲说，我们的电池防水等级是达标了，正常使用肯定不会出问题。但是呢，保险公司也会说，涉水导致的损失要看在具体险种跟免责条款。那么车主听起来很困惑啊，说那我到底怎么开才算是正常的使用？
1: 最后又把这个皮球给踢到我们车主身上了。
0: 是的，
1: 现实当中的很多车主都是以为没问题的情况下才涉水，最后呢却面临高额费用。那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维修成本远高于燃油车，一旦呢进水损坏，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维修费，足以让任何车主是肉疼。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新能源车能不能涉水这个问题是反复被讨论。
1: 对，
0: 它不是一个技术层面，它是一个成本问题、责任问题，还有这个安全性能的问题。我们车主其实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怎么开才不是我的责任，是别人的责任呢？是不是？
1: 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一旦下了雨，你也不摸不清前面这个路的涉水有多深，我就直接不开了。
0: 对，
1: 要么我的车就放到那里直接因为水的问题给淹了，那可能就是要走保险嘛。就是千万不能在你不知道这个判断不了这个路的水深有多少你就盲目的进去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是自己的责任。
0: 你看他有定下来，其实行业当中有几个共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是电车的理论涉水能力确实优于燃油车。有人说啊，没有发动机进气跟排气的先天结构优势呢，让电动车在面对积水的时候呢，其实少了一个致命的失效模式，就是客观的事实。然后我们其实也要承认它这个新能源是有一定的优势 的。
1: 你看第二个就是我刚说的防水等级高绝不等于可以冒险涉水。那实验室标准和现实路况之间存在的大的差距，任何呢负责任的车企和专业人士都不会建议车主主动去挑战深水。真的，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根本连去挑战都不要去挑战。
0: 你看像广西这么样一次的事情，还有沈阳那一次，这一个月当中就出现两个地方是这样的比较可怕的事情。
1: 对，这一个小时就能下几十毫米的水，你还敢就开着车到处乱飙吗？
0: 对，有的时候你看到可能前面你感觉不是很深，其实它涉水的高度已经到了一米了，
1: 而且一般水出来之后有坑坑洼洼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看到有水多的地方一定不要去冒险。
1: 对，
0: 第三个呢是涉水后的检查比什么都重要。很多损伤呢它是不会立刻显现的，它是慢慢的积累的。当你们就是开到这个深水的当中过去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做好三电的绝缘检测和底盘检查，是避免更大损失的关键。
1: 对，第四个也是最安全的选择，永远就是绕行，或者是直接先不开过去。
0: 对，
1: 不管技术多么先进。

0: 境防护多到位，或者是你的电池有多么的安全，那绕开积水路段永远是我们成本最低、最风险最小的选择，这也是所有安全建议的最终的落脚点，我们就不过不去涉水、就不会出现这个涉水的问题了。
1: 是的，我们的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讲到了，其实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又一次证明这个电池有多厉害，防水多强，而是呢要传递一个更加理性的态度，就是呢我们虽然现在技术呢是非常优异的、但是呢它只是拿来兜底而不是拿来冒险的。
0: 对，不是说你就是真的想用它来检验一下这个电池是不是，
1: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手机也是防水的，为什么
0: 你不能把手机丢到水里
1: 对呀、你放在那个水里面泡24小时，虽然说
0: 你看它完不完蛋
1: 常常就是一下子一次半次可以啊、常常泡在里面，所有的这个最好的手机它也会坏，是不是它里面太多零部件了，有这个金属东西它生锈了坏了、还不就是你手机就坏掉了吗？
0: 对，所以还是最后那句话，就是最安全的永远就是绕行，这个是我们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一个选择了哈。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新能源车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

0: 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心它飞进海里，咱们全得游泳。担心它掉地上，系着安全带也没用。关了 WiFi， 也许再也收不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我纯精神病，有时候有遗憾，有疑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那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啊，我们今天又在节目中会分享哪位歌手呢？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一位新生代歌手是一位男歌手。他当时呢是凭借着一首爆款单曲迅速出圈，他有着非常具有辨识度的烟嗓啊，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那他就是王赫也。王赫也其实我感觉还是近几年才出道的啊，还是确实是特别新。他在2021年呢凭借着一首《大风吹》是横空出世啊，这首歌曲呢当年还刮起了一阵的这种复古港风。这首歌曲呢也是搭配着他独有的那种沙哑的磁性的烟嗓啊，迅速火遍全网。我觉得他的这种小烟嗓还挺好听的，就是自带着一种颗粒质感，虽然说是很温润很沙哑，但是听起来是不浑浊的。甚至在唱某些歌曲中呢，他会有一种松弛慵懒之中又带着深情啊。那虽然说大众呢最先是因为他这样一首爆款歌曲才认识他的，但实际上呢王赫也在凭借这首歌曲爆红之后，并没有说是固守一些舒适区，而是说不断的去参与了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如果大家平时比较关注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天赐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节目的话，也许会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啊。我也是看到经常在刷到他一些唱歌的片段，觉得这个小伙子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他虽然说不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分享的像黄霄云、姚晓棠这种是属于非常科班出身很专业的，虽然王赫也并不是专业出身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在尝试着驾驭多种的风格以及打磨发声方式，提升整体的情绪表达能力。甚至来说呢，近两年他开始潜心的创作，也是推出了多首原创作品啊。所以说我觉得是否是科班出身其实并不能决定你这个人的发展未来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还是得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一些不断的学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成长。所以说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会沿着他出道至今的音乐轨迹来挑选四首不同风格的作品，包含呢非常新的一些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啊，一起来拆解他独有的颗粒感的这种烟嗓以及律动把控等等，来读懂这位低调成长的实力歌手。正在收听的朋友呢，也欢迎通过 FM 107.3我们的这个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最早是通过哪一首歌开始认识到王赫也的呢？

说到王鹤野的起点呢，那就不得不说起这个《大风吹》了。这首歌曲他当时发布之后，这个上线的点击率还是非常高的。后来呢，在天赐的声音中呢，他和刘惜君还一起合唱了一个版本。哦，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挺有韵味的。虽然很多人都说他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粤语发音不够标准，但是这首歌确实也让他真正的开始成名了，让他正式的踏入到了乐坛中。所以说让我们先来聆听这首他最具有代表性的出道作品《大风吹》。

这首《大风吹》啊，从一开始这个前奏的鼓点开始啊，就特别具有那种浓郁的复古港风气息啊。这首歌曲的律动感非常的慵懒舒缓，编曲是还挺复古挺精致的，其实也是最大化的凸显了他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烟嗓特质。虽然说当时出道的这个王鹤也并没有非常复杂的演唱技巧，而且这首歌曲也没有说很有难度的高音啊，或者一些很多的转音等等，但是呢王鹤也依旧能够依靠这样一种非常松弛的演唱状态，还有他这样一种独特的音色质感啊，很快的抓住听众的耳朵。所以这首歌曲呢是他的出道的作品，但也可以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标签之作。

这首歌曲叫做《大风吹》啊，它其实是就是讲述了感情里的一些遗憾与错过，就好像说我们的感情在风中啊，就这样随风消散了啊。可能有很多来不及诉说的情愫啊，被这样的大风吹散之后呢，也许真的是会藏着一种无法挽留的无奈与怅然感啊。所以我觉得文赫野的这样的一种烟嗓还是挺具有诉说感的，故事的这种诉说感，所以也是比较适合这类的曲风。

我们可以听到他每一句的歌词开头都是以一种轻柔的气声带入啊，最后呢在缓缓的过渡到扎实的一些时声中，用了一种虚实交替的方式啊来呈现这样的一种声线感，其实弱化了他嗓音的一些粗糙感，粗糙感会让他的这样沙哑的声线多了一层温柔，就会说把这个歌曲中的一些怅然的情绪表达得更好一点。

这首歌曲跟之前在李克勤啊还有陈慧娴那个年代相比，没有说非常的具有当时的这个港风的特色啊，但是我觉得也算是新时代的港风歌曲吧，也是刮起了一阵的复古风。其实王赫也确实他的这个声线自带这样的细密的沙哑颗粒感呢，还是挺适合唱这种类型的作品的，尤其是这样一种慵懒随性的咬字啊，也是和他这种港乐的氛围怀旧氛围比较的适配，所以这也是这首歌曲能够迅速出圈的关键之处。

首简单的《大风吹》让王赫也被万圈的这个听众记住了，记住他这样的一种独特的烟嗓以及松弛的演唱方式，也是让他成为了最鲜明的音乐标识，也是他音乐之路的起点。其实当时我听到这首歌曲，我没有觉得他会一直往音乐之路走下去，我就觉得是那种就是可能突然某一天红起来的一些网络歌手那样，可能凭借一首歌曲就吃了那个时候的红利，然后往后就可能消失殆尽了。但是真的是没想到王赫也在后来还是频频的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啊。依托了这首复古的歌曲之后呢，他也是很快的推出了另外一种风格的歌曲，另外一种非常抒情的歌曲叫做《致你》。他呢也是主动的跳出一些舒适圈，不再是说依靠这样一种音色和律动去吸引听众，而是开始打磨细腻的叙事演唱能力。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王赫也确实，如果他能够巧妙的去借助他这样的一种得天独厚的叙事感很强的嗓音，再加入更多的情感演绎的话，我觉得他在歌曲的演唱方面应该能够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致你》。

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听到它的名字的时候是否会觉得这首歌还是挺陌生的、但是没想到听到它中间的副歌高潮部分的时候会发现，哇，原来是这首歌曲啊。其实在抖音上也会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经常会做一些BGM 作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讲述一些情感类或者是风景类的背景音乐。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在待会儿2点的广告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1: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2: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3: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4: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4: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4: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歌手是王赫野，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的《致你》。

这首歌曲相对于刚才我们听到大风吹啊，会发现这首歌曲的编曲是很简约很干净的，没有一些华丽的修饰，完全是依靠着王赫野的人生来讲述他想表达的思念和遗憾。若想念是凋谢的云，乘着枫叶飘向你，降落在你耳边低语。甚至来说他的标志性烟嗓都褪去了很多慵懒哈，多了几分深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也能够称得上是他抒情歌曲的标杆作品。尝试着偷偷靠近，触碰你那透明的心。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致你啊，致敬的致，然后心里的你，致你，把所有的思念与牵挂都写给这个远方的那个人。就好像说我们虽然说这个时光匆匆啊，但是藏在心底的这样一份爱意，虽然说无法言说，但是如果说对方能够一切安好，心里也会感觉到非常开心啊，实在有点是像一首暗恋的歌曲啊。

衡量我。我觉得这首歌曲王赫也最值得说的部分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烟嗓。他在一些动感曲目里中的这个烟嗓呢，会更加的锋利，更加的慵懒。但是在这首歌曲中呢，它的主歌部分以比较多的这个轻柔的气声为主啊，来轻声的诉说一些思念。那到了副歌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部分呢，是过渡到了扎实的一些实声，一些混声。

虽然呢听到快结尾的部分呢也没有说有这首歌有很大的情绪爆发的幅度啊，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样一种有收敛的有

控制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会更加的有韵味一些，因为就是把所有的思念啊，还有一些不舍啊，都藏在一些小细节里面，包括其中有一些强弱起伏呢，也是比较的细微柔和的，就好像是在平静的讲述过往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像，也是可以感觉得到他在唱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也许心里的那个人那件事就会慢慢的放下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些克制的表达真的反而可能会更加能够触动人心啊。克制也是相当于说是在抒情的演唱中的一种比较高级的演唱方法。

我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啊，其实很多时候一些抒情的慢歌唱起来也挺不容易的，因为呢慢歌它就相对来说一句话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更长，那这代表着整一句的这个气息要求要更加的匀称，更加的平缓。所以说刚才听到的那几句，我觉得他在整体的演唱中呢还是依靠着非常强的这个气息支撑，长音非常的平稳，没有虚晃，没有虚哑，没有一些比较听起来好像浮躁的声音，也是摆脱了以前一种比较浮躁的流行演唱方式。

所以这首歌曲呢，是继《大风吹》之后啊，又一首它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了。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首歌曲中的这个细腻度和共情能力确实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啊。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会对这首写给心上人的歌曲让你有想到一些难忘的回忆呢？那欢迎您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

那么对于王鹤野这样一位非科班出生的音乐人，其实最好让他提高这个唱功的方式呢，就是大量的去参加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或者是竞技比赛。所以说呢，在近几年也是经常在天赐的声音舞台看到王鹤野的身影啊，也是感觉他在不断的沉淀演唱能力之后，觉得自己是有信心有把握可以去参加这样的综艺节目的。那么在2022年呢，他与张韶涵呢合唱了一首天赐的声音的节目的这个主题曲啊，篇章，是一首非常大气非常励志的作品啊，我觉得特别好听，也是他音乐格局上的一种突破。那么我们首先来聆听一下这首篇章。

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啊，感觉真的是一首非常大气励志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恢宏大气，旋律也是层层递进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王鹤棣王鹤也在这首歌曲中，我觉得也是确实是进步了，因为他一改了往日的温柔慵懒的这样的一种演唱状态呢，让自己的人声变得更加的坚定有力量，而且他确实这个声乐技巧也是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为他这个强大的气息支撑以及宽广的声场就可以听得出来。

伴。这首歌曲叫做篇章，那篇章其实就是说人生处处都有新的篇章，我们要不惧前路风雨，不畏过往的坎坷啊，心怀希望，勇敢地奔赴下一程山海。哪怕说我们在奔赴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历经挫折的，但是如果说依旧保持着一份热诚之心，向着光明去不断前行的话呢，我觉得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最好的归处。所以说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相对说之前我们分享的那两首歌曲啊，他整体的人生是没有了之前的慵懒松弛感，嗓音里呢带着一往无前的坚定感啊，整个的人生是非常坚实有力的。所以说经常我们会说到音色，每个人的音色和这个歌曲的表达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说唱每一首歌都用同样的音色同样的发声方法去演唱，因为我们的这个声音一定是要服务歌曲的，服务作品的。所以说我觉得

0: 也在这首歌曲中呢，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坚实的人生，也是想要契合歌曲励志向阳的内核。嗯，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挺符合这个歌曲的特质的。
1: 灼热的眼眶是人生中少数的笨拙又可贵的时刻，那些真
0: 我们可以听到第二段的演唱部分啊，刻意的更加打开了腔体啊，整体的这个气息支点是一直在往下沉的部分，很厚重的这个烟枪嗓和张韶涵这样的高亢的声线成为了这个完美的互补啊。

很多人开玩笑啊，说他们两个合唱这首歌曲啊，觉得王赫也在前面的就像那种阴霾的雾在笼罩着你的上空，然后张韶涵的声音一出来就好像劈开了这一层阴霾啊，一道非常响亮的剑。所以说其实他们两个的搭配呢，在这首歌中也是特别的巧妙。

0: 答案。
1: 这一段合唱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我觉得这男生还是挺会主动的控制音量的，就是两个的搭配非常好，因为女生她的部分呢是唱主旋律，而男生呢就是需要收敛一些声压作为和声去铺垫，所以这样两种音色交织融合，层次分明，也是展现出了极强的这种舞台的把控能力。所以说这首合唱作品呢，让大家看到了王赫也更多的可能性，他不仅仅可以唱一些温柔抒情或者一些复古律动的歌曲，其实也是以有这样的一种实力可以驾驭大气磅礴的励志曲目了，就等于说他整体的这个舞台表现力和唱功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开始他在发行《大风吹》的时候啊，他跟那个刘惜君在一个什么舞台上一起唱过这首歌曲，他们就是很多网友就笑称说王赫也只会呆呆的站在那儿不会动，然后说旁边的刘惜君就整个人很放松。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看到王赫也的很多舞台，我们发现他的整体的舞台表现力已经真的是提升了不少，所以说这也是他潜心的去修炼声乐技巧以及声乐这些舞台表现力的成果，所以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呢也是提到了说王鹤野他在近两年也是写了一些原创作品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实力派歌手他经过多年的舞台历练和音乐沉淀之后，他都会提高自己的音乐审美能力，包括一些音乐的创作的这个技法。所以说呢，在2025年王鹤野也是推出了一首挺热血的励志的单曲啊，叫做破。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了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出征的主题曲，能够成为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呢，一定是代表着这首歌曲非常的大气，非常的励志啊。确实这首歌曲呢抛开了情爱叙事，而聚焦了一种突破困境坚守信念的精神内核，也是他比较新的一些作品，能够代表他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破。

0: 我们听完这首破，感觉特别的热血啊，就是很励志，中间也唱到了很多非常正能量的歌词。所以说我觉得王鹤也自从就是一直参加一些音乐节目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音乐审美能力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呢褪去了早期唱大风吹那种歌曲的一些慵懒的港风质感啊，人声变得非常的坚定有力，而且他我觉得他没有再刻意的去强调去突出他这样一种烟嗓的特色，而是说以一些沉稳更厚重的声音来传递拼搏的力量，我觉得也是他在现在来说人声表达与音乐格局变得全面成熟的一首作品。
1: 不值得飞翔吗，这颤抖就像命运还手，我曾经寄来的就会怕这黑暗吗。
0: 这首歌曲叫做破，哇，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歌名啊，就是一个破字，其实很少会有歌名会取一个动词来形容的，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其实上也是以一种直白的意象啊来表达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呢要直面前路的阻碍与挑战，要勇敢的去打破迷茫，打破桎梏，打破一些自我的局限，就是说前路布满了荆棘也要坚守初心迎难而上。所以说这首歌曲每次我听下来我觉得特别的热血，好像可以扫除很多的疲惫，也会给我很多的鼓励。而且这首歌曲中王鹤也竟然开始唱 rap 了啊，也是特别有意思。

这首歌曲的节奏很紧凑啊，那需要依靠非常连贯且稳定的气息来持续的输出声压。我发现王赫也在这首歌曲中的高音部分唱得更加的扎实了，用了一种非常强混的这种方法来演唱，比如说像早期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去挤压喉部来演唱高音啊，所以说声线也变得慢慢的通透集中一些了，也是展现出来了多年打磨透的唱功稳定性。现在时间来到了2:27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在破这样一首非常激昂坚定的旋律中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王赫也呢，我觉得他作为一位非科班出生的音乐人，甚至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网红歌手最初的模样，但他没有放弃说去追求自己的音乐道路啊，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一开始确实可以凭借着一些自身的特质去崭露头角，去收获关注与掌声。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去沉淀自己，没有去丰富内心，没有去跳出一些舒适圈去经历去改变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真正的能够成长为一位非常成熟非常优秀的人。所以说我们人生路上呢总是会遇到层层的阻碍呀，那只有勇敢的去突破阻碍，才能够找到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那么呢我们今天的歌声呢也是要在现在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旋律终会消散啊，但是歌声里的这个坚定和勇气会永远的留存。感谢大家在这一时段呢收听我们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分享大家想听我在分享哪位歌手，或者说你想听哪位歌手的什么歌曲的解读，那欢迎给我们来分享留言。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5: 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6: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0: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

0: 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0: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8: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

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2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7，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今天是我们的7月21日，周二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的7月的下旬，马上就要开始了。感觉今天过得好快哦，在前两天呢，这个世界杯也是落幕了，时间过得好快。那时候世界杯刚刚开始打的时候，小组赛不是有特别多的球队嘛，然后说今年的一个参赛的球队变多了，我还说哎呦，感觉要等好久呢才能到决赛，没想到哎，马上就决赛了。不知道大家啊，在我们2026年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定的一个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怎么样了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博罗电台进行互动留言。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博罗电台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节目啊。我们看到我们在线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打招呼。节目的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吧，就是这个长期喝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会更健康一点这个话题。相信大家如果说经常坐在办公室的话，会觉得哎呀，每天喝白开水嘴巴淡淡的没味道，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喝茶。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方面谁更健康，谁更占优势呢？白开水和瓶装水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喝的比较多的一个水啊，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添加剂，所以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个额外的负担。不过呢，虽然白开水啊极其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啊具有一个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啊，促进新陈代谢等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呢，这个长期喝白开水的人，他能够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同时呢，白开水不含任何添加剂啊，就意味着它不会对身体产生额外的负担，也是最健康的。那么以及这白开水呢，会对我们器官里面的新陈代谢啊，生化反应的过程呢，都离不开水分。充分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呢，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呢，有助于啊，维持我们健康的体重和体型了。我才发现原来喝白开水的一个好处有非常多啊，但是喝茶的话呢，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很多人都喜欢喝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等等啊，很多茶友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那么在听众朋友们当中，你最喜欢喝什么茶呢？我的话特别喜欢一个茶，是普洱茶，我觉得它的一个口感是跟其他茶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平时在生活当中喜欢喝一些什么样的茶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留言。抛下这一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当中。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

0: 蒋佳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我们刚刚说到大家平时都喜欢喝什么茶，那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到喜欢喝绿茶，绿茶的话也是蛮受女孩子喜欢的，因为绿茶呢它有一个可以就是能够刮油的一个效果吧。我是觉得每次当你吃了一些很油腻的东西，你喝一杯绿茶下去呢，你就会觉得满口清香，并且呢这种油腻感就会消散。长期喝茶的人啊，身体会有些什么优势呢？像我们的三高风险会变低。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喝茶呀它可以调节三高。2021年5月呢，由这个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研究啊，指出呢这个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这个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呢，茶叶当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像这个儿茶素呢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一些功效。第二点呢，就是心血管的风险会降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喝茶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长期坚持喝茶的人呢，他的一个高密度的肌蛋白呀，这个胆固醇下降会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8%。看到了我们这位朋友一位 OU 结尾的这个朋友赞了直播，感谢感谢。那么同时也可以提示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以及我们大家刚说到了，就喝茶好还是喝水健康呢？那么不管是喝哪个啊，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啊。时间马上来到了我们的3点钟，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4: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6: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7: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8: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7: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7: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8: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0: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 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皇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1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了说喝水的好处，或者说喝茶的好处啊，但是不管喝水还是喝茶的，都要注意到一个就是合适的量。那比如呢，像每天要喝8杯水的说法，其实大家都有听过吧？那么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每天要喝8杯水的标准呢，并不适合所有人了。普通人群的饮水标准呢，在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啊，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呢，每天应该喝1700毫升，那么成年女性呢，应该每天喝1500毫升的水。而如果天气热啊，空气干燥啊，出汗多等等呢，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适当增加我们的饮水量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说颜色浅黄、清澈、量足，说明饮水量基本充足，否则的话就要多喝点水了。以及特殊人群呢，是要控制我们的饮水量的，像我们正在服药治疗的胃溃疡的患者的话，药物当中还有这个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物质啊，会对咱们的胃黏膜形成保护，如果说喝水太多，可能会降低药效，不利于咱们的病情的恢复了。或者说是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在我们的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喝进去的水不能正常排泄到体外，因此啊，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饮水量。所以说刚刚有说到说不是说你喝水喝茶喝多了才好啊，一定要适量，而且这个茶叶呢也不是人人都能喝，随时都能喝的。喝茶呢要讲究4个步骤，首先呢是不适合喝茶的人群，像这种患有神经衰弱呀、失眠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呢，其实都是不适合喝茶的，尤其是喝浓茶。以及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哺乳期或者说怀孕的女性或者说是婴幼儿也不适合喝这个茶的。还有呢，晨起空腹喝茶会稀释咱们的胃液，来降低消化功能。茶有提神兴奋啊、利尿的作用，如果说在睡前喝茶呢，会影响咱们的睡眠质量了，所以更加建议大家在早上10点左右的时候来进行喝茶。 以及这个茶碱呢可以抑制胃液的分泌啊。如果说饭前喝茶呢是不利于我们消化吸收的，饭后立即的喝茶呢会影响咱们人体啊对蛋白质啊铁质等等的吸收，所以建议大家要喝茶的话在饭后的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喝茶会比较好咯。还有喝茶的时候呢不建议喝太浓的茶啊，经常喝很浓的茶会损害咱们的肾脏，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而且还容易引起一些茶叶型的服中毒。因此健康的成年人呢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比较合适的。我跟大家说到怎样正确的补水啊，补水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喝适量的水，不要说喝过多。那么怎么样来正确补水呢？首先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已经是我们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了啊。随着机体的失水量增加，还会伴随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啊、口舌干裂啊、声音嘶哑等等的一些表现，所以大家其实最好每隔半小时的时候自己补充一次水分。还有就是喝水的时候要慢慢的咽下去，即使口渴了呢也不要大口的进行喝水啊。如果说大口喝的话呢，它会导致很多水分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会经过肠内吸收后血液变稀，那么短时间内我们的循环血量呢就会突然增加，容易增加我们的心肌耗氧量啊，容易加重我们的心脏的负担。所以正常的就是不管你是很渴啊，不管是不是很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口的慢饮，慢慢的咽下去，少量多次饮用是比较好的。还有不要喝太烫的水，可能大家都会说哎呀多喝热水多喝热水，但是还是最好不要喝太多太烫的水啊，超过65度以上的水呢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食管黏膜。如果说长期这样子的话，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再加修复啊，容易引发炎症甚至癌变了。总的来说呢，喝茶和喝白开水啊，没有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最重要的就是合适量了。那么夏天还是建议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定时喝水的习惯了，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才来喝水。其实啊，说起对比起这个茶啊，感觉更喜欢喝奶茶，现在大家感觉奶茶才是最解渴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感觉天气很热的时候需要来杯奶茶才能够提神醒脑了。好的，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是主播荔枝。我们来关注到惠州的天气情况，那么这个雨势减弱的时间又推迟了，未来几天呢咱们惠州仍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雷雨的情况。具体天气预报如下，让我们来关注到，像在我们今天的话是东西中西部的视线多云到这个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在我们的过去24小时内呢，我市是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啊，全市平均雨量是2.6毫米，那么各县区最大降雨量是分别为博罗18 53.5， 惠东忍山49.6，大亚湾澳头46.6啊，咱们博罗居然排在第一名啊，这个降雨量。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的一个降雨会趋于减弱啊，逐渐转成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具体情况如下：22号呢，多云兼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23到24度的时候，23到24号的时候会是晴天到多云啊，局部有短时的一个阵雨，气温27到36度。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天会可能飙到36度的一个高温的情况。那么这里也是提示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范到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了。还有我们的天气呢，逐渐高温转为，就是逐渐转为这个高温炎热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了。

0: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这个2026年惠州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已经公布了。刚刚看到朋友圈呢，有好几个家长已经在晒孩子的一个录取的成绩截屏。看到朋友圈当中有位朋友被这个我们的博罗中学给录取了，非常恭喜他。我们看到今年我们的博罗中学的一个录取的分数线是649分，那么招生范围呢也是在咱们的博罗县当中。看到第一批有这个博罗县博罗中学以及这个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它的一个分数线呢是626.3分的，以及博罗中等专业学校3+4中本贯通是要这个644.4分的。我们重点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博罗的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啊。我们看到博罗县的第二批当中有这个博罗县华侨中学是606.8分的一个分数线，接着是看到博罗县博士高级中学是582分，博罗县杨桥中学是539.8分，以及博罗县三乡中学527.9分，博罗县石湾中学是565.2分啊。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博罗电台博罗融媒的一个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惠州市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的一个公布的一个状态。今天家里有这个中考的孩子吗？现在可以关注起来了，可以看一下我们孩子啊有没有被录取呢。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我们的3:28，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在三伏天当中的一个时间嘛，7月15日也是正式入伏了。有人说入伏天呢更加容易减脂，不仅仅是天气热的原因，还有一些节气的因素啊。那么三伏天怎么样能够减脂做到事半功倍呢？分享一些三伏天的减脂小 tips 啊，在节目的最后。首先呢，我们是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的啊，因为我们可以往水里面加一些盐，或者说泡一颗话梅，然后慢慢的喝完，我们身体会迅速的恢复一些能量，尤其是在出汗之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像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吃不下东西，只想喝一些白粥和流食啊，但是连续超过3天这样吃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就不够了，蛋白质不够的话，我们的代谢就会降低，减脂就会有瓶颈吃期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正常的吃三餐，一个好的身体呢需要规范的作息，入伏之后规律的吃三餐，不要饥一顿饱一顿，醒不来不吃，睡不着多吃一顿，这样子会破坏我们身体的一个规律了。还有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适量的运动，还有少吹空调，少吃一些凉的。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泡泡脚，重视一下我们的情绪啊。有的时候可能天气热的话，脾气会变得暴躁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重视好自己的情绪。那么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比较重要的时节，如果说可以趁这个机会减脂养生啊，他们说就是冬病夏治嘛，可以在我们冬天的时候把这些我们在三伏天养生的事情呢，就是养生的一些好习惯给体现出来了。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到了我们的3:29喽，跟大家说声拜拜，我们明天见。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

0: 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0: 果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项作业规范有序，全速推进。惠赵高速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四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第一横。项目由惠城至增城段、白云至三水段、三水至丰开段组成。其中，惠城至增城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广东惠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邓红军：
1: 我们目前所在的施工现场是我们高速的那个土建二标项目，土建二标项目有两个重点工程，一个是东江特大桥，一个是关东隧道。现在我们在那个东江特大桥的现场，有近100号工人投入到施工现场的建设。现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23号墩的锁塔已经封顶了，然后23号墩的那个01号块也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拼装、调试和牵手挂栏。我们项目总体进度的话，已经完成了69%。
0: 在江南大道点位，施工方正在进行牵索挂栏的拼装和提升作业。关键工程关洞隧道已开挖近3000米，全线建设持续高效推进，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1: 我们惠增高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三角地区新的东西通道，是惠州来往广州最为快捷的高速通道之一，预计会缩短时长30%。
0: 交通的硬连通直接带动了经济。惠赵高速、G324线改扩建等工程的推进，不仅让博罗承接、广盛管产业外溢的物流成本更低，也为串联罗浮山等文旅资源、实现山海联动提供了关键支撑。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建林报道。眼下，太美镇车村村依托明末御史车帮佑青年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名片，研学团队、旅游大巴络绎不绝。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车碧峰。卸任村书记后，他负责掌舵村集体全资的强村公司，从基层治理者变为乡村产业运营者，以全新身份继续为车村发展再出发。记者见到车碧峰时，他正和运营团队讨论制作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的细节。今年三月，车碧峰的宣传团队在网络上发布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目前已推出8期，成为外界了解车村发展及未来规划的重要窗口。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碧峰：
2: 那现在我们拍了8期了嘛，这个系列呢有10期的，都是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吧。我们前期做了什么，或者下来要干什么，都在视频里面都了解得到。
0: 车碧峰是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从2017年起一干就长达8年半。那时的车村道路差、设施缺，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处于全镇下游。他牵头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深挖本土独有的明末御史车帮佑清正廉洁历史文脉，用心讲好车村故事，一步步把村庄从没人来变成来了不想走。2025年，他完成身份转型，正式出任村委全资成立的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继续扎根家乡，全身心投入村庄产业发展。
2: 都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呢，已经吸引了很多游客都会过来，甚至呢，在外面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把村庄把它整治好、管理好，然后呢，宣传我们的文化，意思就讲好我们车村的故事，才有了车村今天的这么好的局面。
0: 从管村庄到做产业，车碧峰坚持以市场、合伙人、村民需求为导向，前置统筹、配套设施建设监督、产业合伙人洽谈、村内用地规划等各项工作，所有调研规划全部纳入村庄全周期运营方案，从源头规避项目建设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如今的车村国风小院茶饮、余庆阁咖啡、研学团建、古风体验，业态慢慢丰富起来，村民也自发拍短视频推介家乡，形成了

0: 全民推广的氛围。
1: 下来最主要的，我们签了一些合伙人，比如说在原学这块的，还有根据上面的一些政策的要求，很多到我们车村来做个交流学习啊，结合我们基地这边这波流量吧，然后呢，其他旅游公司的这块呀，我们都洽谈当中。很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方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啊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啊、
1: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吧？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3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来到大家说家庭教育。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我们说现在网络已经全面的渗透，以及人工智能目前也在加速的普及当中，那么各类的数字工具啊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现在呢咱们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啊在已经脱离了纯粹的线下的这样自然的模式。那么数字技术它其实也为学前教育带来了一些便捷和创新。当然很多人也会有一个由此带来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教育的命题，就我们身处在数字的洪流当中，我们到底该为幼儿守护怎样的一份童年呢？这是我们其实在当下逃不过的这样的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命题，数字手段在幼儿教育当中应该如何合理的应用，而又该守住哪些边界呢？之前呢在成都呢举行了一个川渝幼教先锋行啊，当时呢是四川省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交流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四川和重庆两地啊，他们的园长包括一线的教师，他们就围绕呢这个如何来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当地的一些教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他们是怎么样去认识的。其实我们一说到数字时代的守护啊，很多的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数字时代的时候咱们家的小孙孙啊可能呢最先呢要先管住的就是屏幕啊，包括呢这个视力的保护和防止沉迷这一块了。那么对于幼教的工作者方面呢，其实他们会认为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它只是一个最前期的一个基础啊，它只是作为我们啊这个幼儿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我们最先要守护的一个基础的防线啊。那么要守护幼儿作为完整人不可替代的一个成长根基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很多我们要需要去守护的一些内容。那么像在当地哈，在教育系统当中的一位曾老师他就谈到了幼儿呢他是依靠直接经验认识来认识咱们这个世界的，那么对于数字产品呢它带来的永远都是一个间接的经验啊，这就是数字环境对于幼儿成长当中最大的隐性的一个影响。你比如说孩子认识爸爸啊，它从来不是文字图片啊从这样的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内容当中开始的，而是在这个跟爸爸的互动当中他通过呢触碰肢体感受眼神熟悉的气息啊，那这让他呢认识到哦，原来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位爸爸。如果孩子习惯了只是在指尖上滑动的虚拟世界，那么就会

慢慢的失去探索真实世界的兴趣和动力，忽略了身边的生活，丢失宝贵的成长体验和学习的机会。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的园长张潇月，他也细化了我们守护的内涵。哦，究竟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当中，我们守护我们的宝宝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份守护呢？有没有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首先呢，他认为呢，守护儿童的感官觉醒很重要，还有呢，要守护儿童的主动追问，守护儿童的试错的权利啊，这三个守护很重要啊，感官的觉醒，主动的追问和试错的权利啊，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日常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给到他这三个方面的守护呢？你会发现啊，感官的觉醒，包括主动的追问和试错的权利，这三个守护啊，其实我们在守护的是儿童什么样的一个权利？是不是他不可替代的一个成长体验的一个权利啊？比如我们说孩子呢，很小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来自于他不断的去提问，不断的去感知，不断的去触摸，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去感知这个世界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么屏幕传递的，我们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视觉的信息了。那我们在3到6岁的儿童，我们说在儿童的他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他是属于一个认知发展的一个阶段，他需要调动他全身的一个感官。那么有研究就显示哈，每日长时间如果说咱们的孩子接触屏幕的话，他就会降低我们对语言的一个理解能力啊。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说一天如果都在刷这个短视频的话啊，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似乎语言也变笨了一点点，有没有？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直接通过这种视觉的信息，然后不加思索，对吧？然后我们直接就是属于一个主动接收的一个状态了。另外呢，为什么我们会日常生活当中成年人，我们说刷短视频刷多了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最近为什么好像变笨了一些啊？因为我们刚说了，视频是直接给你一些答案的，视频是直接给你这种视觉的信息啊，你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那么这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成年人跟孩子是一样的，我们就会养成一个思维的一个惰性。那当孩子刚刚他可能在生活当中萌生出了为什么的时候啊，我们成年人呢就用搜索引擎啊，或者是 AI 啊，给出孩子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久而久之的话呢，我们孩子的这个刨根问底的好奇心呢就会被磨灭。好，说了这么多，我们都在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孩子在面对数字时代给到他的这种视觉信息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去守护什么呢？我们刚刚给到的三个守护各位还记得吗？守护儿童的感官觉醒，包括呢守护儿童的主动追问和守护儿童的试错权利。那么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个幼儿园哈，也基本上呢开始摸索探讨出一些探究型的一些学习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他们呢就是带孩子走进到社区当中，走进自然当中，然后老师呢只做探究的一个激发者，不直接的给出答案，那让孩子可以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能够达到一个自主建构的能力，获得一些发展。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用脚去怎么样丈量，对吧？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是用手在进行触摸，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的去感受啊。其实我们经常听了这句话啊，当然我们想想我们在数字时代之下，我们怎么去守护孩子，怎么带孩子能够更加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环境当中磨练出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体验。很重要一点，我们就记住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话，
啊，多让孩子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用双手触摸这个世界，用心去感受世界，脚、手、心，对吧？三者融合，才能够更为完整的去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也才属于一个幼儿非常完整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来问问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身边的一些幼儿、一些小朋友，他们现在还是否能够蹲在一个自然的角落去观察一只蜗牛？哎，它慢慢爬、慢慢爬的一个过程呢？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思路幼儿园的园长曾丽，他分享了一个细节。他说他们班上啊，就是小班一个男孩，他就蹲在这个自然角落里面去观察蜗牛啊。他观察得很仔细，观察了十几分钟啊，然后呢就非常开心的跑过来跟他分享。他说园长妈妈，这个蜗牛爬得好慢呐、哎。你看哈，短视频可能几秒钟就能够讲清楚这个蜗牛爬得慢啊。但是这种来自于生活当中泥土的气息，等待的这份耐心，包括分享时候的这份雀跃，这是屏幕给不了咱们孩子的。所以说数字世界它可以在我们的指尖，在我们的屏幕之间能够有一个暂停，有一个快进，也可以一个跳过它也可以重复，但是真实的生活当中的这种节奏是没有办法加速和不可以复制的。所以说在数字时代啊，曾丽园长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们要守护的，最该守护的就是孩子和真实世界共处的能力。其实说到这个点的话呢，我们在目前哈很多青年人的社交场景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啊，很多人可能跟真实人之间的这种人际的连结的这种能力啊越来越弱了，对吧？有些人呢，一见到要跟真人进行沟通的时候，跟别人面对面沟通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说，我是一个社恐啊，哎呀，我万分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哎，我们加个微信吧，好吧，加微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虚拟世界当中跟你的聊天似乎呢还是挺正常的，对吧？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他跟人的接触少，他跟真实世界共处的能力就减弱了啊，所以呢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说我是社恐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感官啊。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附属实验幼儿园教师杨潘，他就呢提供了一个很细腻的一个案例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说呢，他班上呢曾经有一名性格内向的男孩，每天呢入园之后啊，就紧紧的拽住自己的衣角，哎，看到别人的话呢，眼神都是躲闪的一个状态，集体活动的时候就独自的坐在角落。那么跟孩子的妈妈沟通以后呢，这杨老师就知道了，说孩子最大的爱好是看动画片，甚至呢养成了一个吃饭必看动画片的一个习惯。那杨老师呢每天就给这个孩子专属的一份温柔的问候啊，陪伴孩子捏泥土啊，画线条啊，搭建积木啊，联动家长循序渐进的去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哎，这个孩子呢慢慢的慢慢的就变得开朗了起来。杨老师就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案例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想提醒各位家长，比起我们纠结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用好电子产品，我们更紧要的，更为关注度要更高的是，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孩子在真实人际关系当中被看见、被接纳的机会。

下午的16:53提醒到行驶在路面上的伙伴们，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欢迎你继续锁定由林乐为你带来的大家说家庭教育。

0: 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在工作日下午继续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其实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在下午出行的路上再次的提醒到各位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0: 今天下午的4:39的时候，惠州解除了雷雨大风的预警。根据惠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最新消息，目前解除的是惠城区雷雨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根据惠州市气象台的预计，从明天开始起，随着天气系统调整，副热带高压加强的西伸，那么像一口高压锅罩在华南的上空当中，下沉气流又抑制了云层的发展，阳光直射地面的热量会不断的积累，所以午后的最高气温呢，能够直接的去冲到36摄氏度，加上湿度不会降低，所以呢，在明天开始起，咱们体感的湿度可能会更加的高一些，走在路上呢更像是被烤着走的感觉，所以未来几天的话呢，各位街坊要防范一个高温猛烈的一个状态了。具体来看的话呢，明天22号起，天气系统调整为高温炎热的正式上线，明天会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而23号到24号惠州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35到36摄氏度，体感还是非常闷热，而且紫外线很强，所以未来几天呢，我们可以说未来三天我们记住一个关键词，叫做高温霸屏，防暑防晒啊。好，这节呢内容当中呢，跟大家提示到了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啊，高温呢猛烈到来，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另外呢，也会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各位呢，这个洗衣晾晒的话呢，也要做好一个注意的工作了。稍后马上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过后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当中要关注到的一些学习的方方面面啊。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说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是融入到各种各类的数字工具啊。你在用什么样的数字工具呢？我相信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男女老少都可能会给出我很多很多的一些答案啊。有些人说我用元宝，哎，有些人说我用豆包，哎，现在很多人说呢，这个家里面长辈啊，每天的打发时间呢，就是跟豆包一起唠嗑，一起聊天啊。其实也不乏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啊，对不对？所以说在目前这种数字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做思考的这种能力啊，可能因为有 AI 工具、数字的一些工具的赋能，有些人是会发生一些新的进步啊，但有些人呢过分的依赖这样的一些数字工具啊，思维就会比较的懒惰一些。而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刚接触这个世界，他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我呢一直去依赖这个数字哈工具的话呢，能不能跟这个世界有更为友好的一个相处啊？他们是不懂的啊，需要我们成年人做出一些引导。所以有了我们说很多的教育工作者也目前在做出的，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根据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啊，在做出的一些教育方向的一些思考，就我们如何在幼儿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合理的应用数字的一些手段，而如何又守住啊这样数字化的时代当中，哎，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孩子构建起一个合适的这种边界。上一节内容当中，我们说到了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的园长张潇月，他呢就坚持提到了说，数字时代啊，我们要给到孩子的三个守护，那就是守护儿童的感官觉醒，包括呢守护儿童。

的主动追问，守护儿童的试错权利。那这里面的核心我们说到是守住儿童的什么呢，就不可替代的一种成长体验。那在他幼儿园当中呢，就探索出了很多的一种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有亲密接触的一些机会，带孩子走进社区，走进大自然。老师呢只做一个探究的一个激发者，不会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啊，让孩子能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自主的构建，跟这个世界哈链接的这种能力，获得他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该有的一个发展。我们上一节当中也说到了很多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双手触摸世界，用心感受世界。其实我们记住这句话的话，就能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给孩子构建一个跟这个真实世界链接的这个机会，怎么去跟他守护住，数字媒体跟真实世界之间的这个边界了。

们说厘清了要守护的边界是什么，我们说真实，对吧？真实啊，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词。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来守护了，该怎么样去做，对不对？像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是一个在场的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在高质量的这个线下的陪伴当中，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他的童年能够回归到本真当中。我们说高质量的陪伴是什么呢？高质量的陪伴真的就是你陪着孩子在那玩手机玩一天吗？对不对？那成都市第16幼儿园的园长于林，他给到的答案是说呢，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做在场人的，做守护人的，我们可以给到孩子四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四多是什么呢？叫多陪伴。多陪伴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跟孩子，对吧，一起玩手机刷短视频啊，那也是一种陪伴啊，的确也是一种陪伴啊。另外一个叫做多游戏啊，多运动，多接触自然，还有我们说落脚到这个育人的这个角度当中，对吧，育人的角度当中，我们说多陪伴它是只在于给予我们孩子一份包容和接纳，培育一颗呢温暖的心。那多游戏它是什么意思呢？多游戏是我们在经历问题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一起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收获到一个聪慧的脑子，对吧？还有一个多运动，多运动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啊，锻造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多接触自然啊，是守护好好奇的这份灵魂。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接触自然。大家如果在这四多当中要寻一个关键词的话，各位总结，能够总结出哪一个吗？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接触自然。你会发现这四项内容当中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就是怎么去陪孩子玩，对不对？怎么去陪孩子在真实的世界玩啊。那么在成都市第16幼儿园的园长于林看来的话呢，游戏是幼儿深度学习和成长成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载体，那远远它比你的电子产品的它的娱乐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他会举例说，幼儿园非常重视这种规则游戏，让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呢深度的参与当中，玩出这种智慧和能力，那带领孩子呢去探索，哎，我一个物品我可以怎么去玩，有什么样的玩法，孩子呢能利用一些常见的物品创设十多种足够有趣适度挑战的运动方式。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来自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新村幼儿园的教师黄朝琴老师他的分享。这个游戏呢叫做小小兵，士兵的这个兵啊，它是一个自主游戏的一个实践啊。这个游戏的话呢，它能够生动地诠释了如何用游戏成为深度学习的一个载体。那这个游戏呢，它是情景呢是在中班的孩子们啊这个活动当中去呈现的。那中班的孩子们呢，从观看户外模拟的救援活动当中，他们就萌生了一个进行对战游戏的一个想法啊，自发能从家中呢带来一些玩具枪啊、迷彩背包啊等等一些道具。那游戏最开始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手持玩具枪啊，在幼儿园里面呢集体这跟一个同伴啊组成一个这个进军的一个模式啊，那这个时候呢，被进军的这个孩子就会非常委屈，就是说你们人太多了，不公平啊。好，那针对这个游戏当中发现的问题，对吧？大家呢在游戏当中互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疑问啊，你们人太多了，不公平。那老师呢就围绕这个公平去讨论啊，那幼儿自主协商定下了一条规则啊，对战的双方人数要一致，对吧？你不是所有人来围攻我，对吧？啊，那么这个非常抽象的公平的概念啊，就这样在真实的冲突当中被四岁的孩子通过他们的游戏互动能够直观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公平，互动当中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让我们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对吧？这个公平的概念、尊重的概念是什么样的？那么随着这游戏的深入呢，孩子们又开始自主的完善了这个重伤和轻伤的区分的规则，细分了医疗兵、运输兵啊这些兵员啊，他们会各自要承担什么样的工种。好，那么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会发现啊，工种分清了，孩子们，四岁的孩子们在游戏当中，他从这种无序的混乱当中，他会转变为分工协作的一种团队作战。他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原来呢，每个人的分工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游戏当中呢，就起到了一个公平协作还有责任这些抽象概念的一个阐述了，对吧？孩子们在自然而然的游戏当中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概念，他不是靠老师去讲解习得的，而是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自主构建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深度学习。我们经常现在在讲一个概念啊，叫做家园共育，有没有？家园共育它呢其实讲的其实就是双向都能够给到彼此正向的赋能啊，而且是守护落地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那面对呢年轻的家长现在被电子产品也深度绑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像于林老师他就说到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电子保姆式的带娃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家长呢又觉得好像在带娃的过程当中我也有难处啊，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带娃呀，也不知道在我工作和家庭生活当中各种混乱的这个当下的情况当中，我怎么去带娃，我不知道怎么带娃的时候，好吧，就把手机就把平板这个电子保姆给到孩子了所以呢于老师他看来说，其实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指责家长，因为有时候我们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带娃，对不对？所以家园共育啊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幼儿园怎么以一个专业的力量去赋能我们的家庭，去带动我们的家长。一方面呢，教会孩子更多玩游戏的一些玩法，让孩子回家以后呢，能够自主的开展游戏。而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家校共育的背后，我们也要赋能家长怎么样去陪伴孩子，怎么样去带领孩子做一些实践的探索，设计一些有趣的家庭探究的任务。比如说水的净化呀，植物的观察呀，手工的创作等等啊，这些都是能够让孩子沉浸式的投入，自然会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一份依赖了。
守护孩子的童年，我们说非常需要家长你和孩子共同成长，实现一个家园的同频。那我们说在一次研讨会上呢，这个曾丽老师啊，他带领了团队就打造了包含120节课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在他们当地呢就落地了，这课程叫做幸福七巧板家长课堂。那这个内容当中有什么内容呢？就是他开设了专题的学习课、线上答疑，还有呢祖辈课堂、家长互助，以及呢这个周末研学啊、这种复盘活动等等啊。他通过呢这个家庭系统当中啊，你看啊各种角色啊在跟孩子互动，那么各种角色跟孩子。

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疑惑，他会缺少一些方法，缺少一些技能，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些困惑，他达到一个闭环式的啊解决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课线上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学堂啊，所以对于当地的一些家长来说呢，他觉得是非常受益的。那像曾丽老师他们团队呢就特别提到了在他们这样的一套方案当中呢，有一位父亲哈听课当中就被这种自我成长的这种理念所触动，他会坚持学习主动成长，他就改掉了许多呢自己在育儿过程当中自己认为的一些坏习惯啊。而且呢，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呢，家长在内驱力的学习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自己也被激活了啊，然后呢，开始自发有做一些筹款啊，做一些义卖啊，甚至呢，用3年的时间将幼儿园对面的40亩的荒地改造成为了社区的儿童乐园，带动了整个社区的教育氛围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说孩子跟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链接能力，我们培养的孩子未来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数字化更加丰富的一个世界，背后其实我们要学习的是自我怎么去成长。自己在说孩子没有学习的自驱力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我成长了吗？自己有没有对于这个世界抱有很多的一些好奇心，有没有内驱力去做一个自我的成长呢？自己有没有树立好这样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呢？我们刚说了，曾丽老师提供了一个给这个家庭系统当中所有的角色哈一起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叫做幸福七巧板家长学堂。那他也很感慨，他说数字时代啊，这个诱惑真的非常多，育儿的难题也很复杂，所以呢他需要的是教师家长的一种双向奔赴，共同成长，这样才能够为孩子的成长筑牢一个成长的防线。很多家长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说呀，这个家园共育这个方向听了很多，对吧？这个学校方面啊，幼儿园啊，更多的就是给自己给家长带来一些家长课堂。可是课堂呢，听了这个讲座听了挺多的，但后续呢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带娃，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听高质量的亲子陪伴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想想，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在现实的世界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当中，真的是高质量的陪伴吗？还是你听是这么听，到最后还是落脚变成了电子带娃的一个状态呢？广元市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园长何燕他就说，幼儿园常态化，他们会开展一些亲子马拉松、科技体验、创意游戏等等一些亲子活动。他们在呢一段时间当中呢，幼儿园还组织了中班幼儿和家长走进湿地公园，去开展一些树下读书会的活动。老师、孩子、家长相伴共读，孩子呢还朗诵了原创的小诗歌，亲子的制作一些书签，在自然和书香的交融当中，收获了一份温暖的亲子体验。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陪伴孩子，跟孩子链接世界，跟孩子怎么去玩，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方法的，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能够去尝试的一些方向的，而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找到理论的核心。那今天呢，我们相信听了这么多的内容当中理论的核心，相信你跟我也一样是有所收益的。我们跟孩子守住数字时代的童年边界，更多的是让他能够感知这个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从线上回归到线下，更多的是我们去关心我们的孩子跟这个世界怎么玩，在玩的过程当中怎么发现这个知识，怎么去不断的用内驱力的方式，用自驱力的方式去不断的去学习和成长。那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能够获得一个充盈的而且呢更加丰富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下午好，各位，这时间呢来到下班的高峰期了，提醒到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这一小节跟随林乐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根据惠州气象台今天的下午5:05发布的海上恶劣天气警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惠州的沿海和近海海面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可以达到6到7级的这样的一个雷雨时的阵风，那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了。另外呢，还要提醒到各位街坊啊，在未来的几天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经历先晴热后要关注台风动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明天22号开始起，根据惠州气象台的预报，天气系统会调整为高温炎热的正式上线。明天呢22号惠州会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4摄氏度。23号到24号惠州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体感是闷热，紫外线较强的一个状态，所以未来的三天的关键词就是高温霸屏，请各位街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了。另外呢，从这周的周末开始起，25号到27号，热带系统环流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惠州的天气，会趋于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降雨概率会有所增加。目前呢，这个热带系统还在酝酿的阶段当中，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还是值得大伙儿一起去提前关注的。所以本周末的关键词是热带系统蠢蠢欲动的这种风雨啊，是待定的状态，所以各位出行方面要提前做好规划了。感谢关注这一小节为你带来的1073听天气，我是林乐，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由小雪为你带来的下班很可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3: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截至今年二季度，全市24个保租房项目已投入运营，覆盖博罗在内全部区县。其中博罗落地3个运营项目，合计947套房源，户型包含单间1至2房，租金低于周边市场均价，在本县就业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咨询申请，各项目详细信息已对外公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托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

0: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2: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0: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2: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啊！7月21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刚刚我在忙着看我们粉丝群啊，我们的感悟有在收音机旁吗？他特别热心的帮我在挑这个帽子，太可爱了，我们的听友们。然后已经摸得清清的，门儿清的，就是我哪天洗头了，哪天没洗头，哪天戴帽子，哪天没戴帽子。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们的热情啊！刚我也有回复说，这个我的帽子还是蛮多的，因为本人是一个帽子控啊。所以，如果说感悟有在收音机旁的话呢，那我要在电波当中来谢谢你了啊！我们的听友们真的是太热情啦。胖虎呢说，小雪又到下班时间了，一天过得好快呀！刚刚路过一家饭店门口，闻到好香的饭菜，我也要烧烤、火锅、麻辣烫。所以在下班路上的时候，风都是甜的，是不是？虽然说今天已经周二了，但是今天也周二啦。明天就周三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今天下午的雨下的那叫一个大呀，就这几天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小伙伴啊，在周一到周四这几天，咱们惠州都是有雨势的出现，但是呢都是以阵雨为主，不过这个阵雨下起来也挺猛烈的呀，从昨天早上到今天下午，今天下午这个雨也是下的白茫茫的一片，根本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啊。此时此刻我们晚高峰时刻呢，这个路况相对还算是不错，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到底目前是什么颜色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脑筋急转弯。我说小雪你快出题吧，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啊，有这个两道题都和张飞有关，和历史人物有关。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请问张飞的母亲姓什么？张飞的母亲姓什么？张飞就是那个桃园三结义的那个张飞。

0: 张飞的母亲姓什么呢？姓什么呢？不能够往常规思路去想，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但是他的这个题目出得很正常，是不是？所以需要各位来想一想啊，你觉得往这个脑筋急转弯这个方向，他有可能他的这个答案会是什么呢？就咱们先不要正儿八经去想，他有可能他会姓什么，百家姓这么多。所以这是算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题目看着很正常，题目本身也正常，就是这个答案不太正常。所以这么说的话，你知道了吗？猫熊很快发来了答案。猫熊，你这不是提前就已经剧透了吗？感悟说小雪来啦。是的，感悟，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你啊，我就说到在粉丝群你刚刚说要给我送帽子，然后我特别的感动，然后特别的谢谢。不过呢，我自己本身是有很多帽子的，就不用劳烦你来送我帽子了。我的听友们真的是太可爱了，这份心意是收下了啊。现在是夏天，到冬天的时候，如果说以前就是我们也有开这个视频直播间，小伙伴如果说在很早的时候就听我们节目，就应该会发什么堆堆帽啊。什么堆堆帽啊。会比较多一些啊。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帽子控，所以这个感悟不用担心我的这个帽子的问题。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同时也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张飞的母亲姓什么呢？刚刚有跟大家提示，题目很正常，这个答案不正常，不能够往那个常规思路去想啊，或者说跟谐音也会有一点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呢？张飞的母亲到底姓什么呢？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二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呢？首先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因为我们系统现在刚刚突然间闪了一下，所以我先来语音自报一下，我们是九点新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几天惠州依旧是一个暴雨的天气过程，我们的天气好像就没有让人特别高兴的，是不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消息呢，未来3天啊，也就是在从今天开始，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需要做好的是山洪地质灾害啊。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10时继续的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像这个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包括我们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等地，都是有这个大暴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刚刚说的这些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比如说像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雨势就非常的大，局地呢会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了。今年台风季大幕开启之后呢，我们广东的雨就没有停歇过，现在天气预报里又出现了台风的痕迹，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在7月26号到29号啊，可能受到这个热带的系统环流影响，降水会趋于明显。在今明两天呢， 广东的中西部市县是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么7月23号，广东西部市县是有中雷雨，其余市县是降雨减弱，高温天气有趋于明显了。我们来看到惠州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的走向啊。那么在今天白天呢，惠州多云间阴天，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22号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23到25号呢是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5到36度。展望26到27号，可能受到热带环流这个影响，天气趋于不稳定，天气逐渐的高温炎热，你需要注意到防暑和防晒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最近我就在想，因为目前我还没有休假。我想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我可能想要8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要休下假啊，就是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外面旅行，你知道这种心情是特别特别心痒的，知道吗？但是我这两天在刷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说，今年啊就很多的一些地方他们的这个客流，就是这个旅客的客流，并没有像往年这么的爆火。有人说是可能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还有一些人是说到诶，有可能是受到一些这个票务啊，比如说机票还有这个高铁票的一些影响。总而言之，大家也可以在这一时刻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在这个旅行的一个旺季有没有去到哪个地方，或者说可不可以来推荐一下一些比较清凉的没有这么炎热的地方，来跟我们小伙伴一起来互动和分享一下。
1: 够钟落班了喂，
2: Run。
3: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5: 浪里个浪，
3: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3: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在17:54，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在这一时刻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刚刚我们的这个电脑的系统好像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音乐好像一直都出不来，所以只能在这一时刻小雪来跟各位讲一讲我们接下来小伙伴们的一些信息。同时呢，系统也在一个逐渐的恢复当中啊，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哦。确实，在7月21号星期二的晚高峰，也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突然间没有了背景音乐，好像非常的不习惯呢，这也是考验我们主持人的时候了，是不是？刚刚还有在这个跟我们的小伙伴发信息说，突然间好像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安静啊，我们的这个电脑系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这一时刻是没有音乐的，但是呢我们后台还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来看到这个邹德宏发来的一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有这个新少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以及呢我们的新朋友叫心物烛影的一角发来的是一个呢歌手500，从张飞到500，是不是？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那500呢？敢不说无德？不是，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其实这道题它也并不难，确实不难。这道题其实第二题啊，第二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比第一题还要简单一些，但是不是无德啊。我觉得这个答案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也太无厘头了吧。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思考一下哈，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古时候的人们都有名字什么，是不是？张飞字翼德，哎，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翼德的这两个字啊，一个是那个机翼的翼，一个是品德的德。然后刘备字玄德，玄幻的玄，德也是品德的德。那五百字呢？500，你可以认为是歌手500的那个500，你也可以认为是数量的那个500，反正他就是问500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从张飞到500，他们之间有啥关系啊？所以他们之间有啥关系呢？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但是问他的这个，他这个题目就是从张飞和刘备的这个字衍生到这个500，那500到底是什么呢？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那么500呢？于凯刚刚发来的第一个答案也是正确的，所以我刚刚说到，包括还有一位是 online， 他发来的也是正确的，是的。猫熊在直播间发来的第二题，我们的科代表不愧是啊。串说小雪，别说你不习惯了，我都不习惯，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四周都没有声音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主持人的时候了，必须得淡定的继续讲下去。好在刚刚系统恢复到正常了。你知道在我的脑门上面啊，就在我们直播间上面是有一个那个时钟的，就是我每次报时是非常校准这个北京时间。一般在整点报时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跳到这个广告。刚刚我讲了非常长的一段，然后你知道我就在一直看那个秒那个时钟，一直在看那个秒数的那个走向，就一直在看那个倒计时，什么时候才到整点的报时啊？好的，那在18:12，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关注到节目。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昨天我们有跟大家预告，就是我们昨天因为那道题目实在是有点长，所以我们把昨天要分享的一个话题，我们挪到今天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昨天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啊，就是人还是得有梦想的，不然跟咸鱼有什么区别？这个梦想真的是太大了。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能够想到一个外卖小哥，他有一天能够站在文学的讲台上获得文学国家级的文学奖，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想不到可以牵连在一起的，是不是？ 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外卖这个职业。稍后我们就会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你最近如果说有留意一些新闻的话，你有没有猜到我会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这个月工

0: 你就过我基本的生活。
1: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女生失恋九天瘦41斤，我的妈呀，你剖腹产了？你这九天吃的是啥？还是啥都不吃啊？怎么瘦41斤的？我身边的姐们就算男朋友嘎了都不妨碍他们吃和胖。哼，我就想跟这个女生说，你出个教程呗，你是纯哭还是纯睡，还是边哭边睡，是饭前哭还是饭后哭，是嗷嗷哭还是嘤嘤哭，一天哭几次，每次哭多长时间，是对着南边哭还是北边哭，还是照着山哭啊，是怎么分手的呀？你的男朋友一谈多久才分，分多久才有效啊？还有那个能让你分手的男朋友在哪儿找的呀？还有没有档期啊？要不实在不行就上个链接呗。

姐妹儿，我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讲。我落魄的时候是你在我身边，我生病的时候是你在我身边，我没钱的时候还是你在我身边。哎呀，谁让你是我的亲闺蜜呢？以后你所有的不快乐我都会陪着你，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个扫把星。家里最近在催婚，哎，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哼，我说那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然后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是你先结。我听，我跟谁结啊？然后我妈就急了，说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都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这玩意儿都能够随意的吗？那到时候我去民政局登记的时候，人家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啊，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指定发货。

刚说五百跟张飞之间有啥关系呢？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二道题目啊。冬天里的春天，这位是我们今天早上早高峰的一位新朋友，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其实第二道题并不是特别的难，我觉得甚至比第一题还要简单一点。嗯，也就是说其实第二道题的这个答案也是非常的无厘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或者我这么说，五百字什么呢？五百字什么呢？这个答案从我们读书甚至到工作你可能都会经常用到，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在参加了一些什么讲座呀什么之类的，或者我们在学习了某些东西之后，我这么说的话，你这算不算第二个提示？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五百字什么呢？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个话题啊，刚刚说的你有想过一个外卖的一个职业和文学能够扯上什么关系？这个事情要追溯到7月15号，也就是在前两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我们来看看，有梁鸿，有班宇，有谢有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王继斌。在这个揭晓的名单当中，他是这么写的啊，有谁谁谁谁谁等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榜上有名。其中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名字叫做王继斌，单单这么说的话，你可能不一定认识他。但是他却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提名作品名单当中，而且确实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王继斌他是谁呢？先跟大家说到，在2023年的时候，他因为一本诗集叫做《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获得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文学奖项——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一开始出入到这个入围名单的时候，他甚至连朋友圈都没有发。中评名单出来后，他还是不太敢相信，是不是我获奖了？他在网上开始搜，是不是还有一个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叫王继斌的人呢？那么在今年的7月，中国作家网发布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的名单啊，王继斌的另外一个作品叫《低处飞行》出现在名单当中。获悉自己又提名了鲁迅文学奖，他用了屏住呼吸四个字来形容自己，他说好紧张，从来没有过这么紧张。他说我因为被媒体高度关注这件事情，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巨大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吗？王继斌，首先他一定，他的职业你一定清楚了，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卖员，但是他又这么的不普通，是不是？在2025年的除夕夜，王继斌登上了央视蛇年春晚的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来报幕。这个世界太美好了，他说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他平时又质朴的话语却有着诗一般的质地，打动了无数的观众。春晚一结束啊，他的手机短信就迅速的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动邀约也随之不断的到来。他算了一下，从去年春晚结束到现在已经参加过150多场活动，他甚至还走出了国门，去到了美国和意大利。他还想起自己给意大利青年汉学家李明月带去了家乡的煎饼和辣条，他和家人喜爱的样子就很开心啊。他说，但是应该说最初那段时间，他说我感到一种生活的拉扯性，所以好像是有一股力量把你往这边拉，还有一股力量把你往那边拉，自己何去何从，完全要靠你自己的定力。但是这一年多来，他说其实对于自己的定位，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故事。我觉得说，我刚刚说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预告，为什么觉得说做人得有梦想？王继斌是1969年出生在江苏的，他的笔名叫拾荒。我觉得他的笔名包括他的这个
作品的一些名字都是非常的接近生活，非常的接地气。他只有初中学历，在2018年50岁的时候，在江苏昆山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是全网熟知的外卖诗人。他是在1988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坚持文学创作多少年？各位，38年，半生漂泊啊，干过这个建筑工、捞沙工、拾荒小贩、摆摊商贩，人生大半都是在底层谋生。早年为买书，把父亲买毛衣的20块钱全部用来淘旧书。在1992年，20万字的小说手稿被父亲烧毁，却从来没有放下笔。像这个飞烟盒啊、订单小票啊、废纸，全是他的稿纸，所以他的笔名拾荒也是由此而来啊。2018年起呢，开始跑外卖，白天就穿梭在大街小巷，把骑手的奔波、人间的冷暖全部写进诗里。你看他创作的方式啊，他说我是在等餐的间隙、送餐的路上，随手掏出纸片记录，累计写下了6000余首诗歌。他说我右手的这个小指送餐的时候被铁皮割断了肌腱，弯曲僵硬。他说我把这个伤痛也写进了诗句。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出圈代表作《赶时间的人》，你就特别的一目了然呢、啊。你想外卖小哥他不就是一个赶时间的群体是不是？他这里面写到，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小诗在2022年的时候走红全网，2000多万网友转发，让大众认识了这位骑手诗人。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次获得这个鲁迅文学奖的《低处飞行》啊。那其实外卖诗人王继斌，这是他的第三部诗集了，在2024年的2月出版，今年斩获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个低处飞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什么跟什么飞行器啊、无人机有关系的低处飞行。但是呢，这个低处它其实就指的外卖骑手，或者说打工人等一些扎根这个市井的底层的普通人。飞行是骑手穿梭城市奔波谋生的模样，所以这个低处飞行啊，就一下最开始的时候让大家会觉得说我在想这是在写无人机吗？后来想哦，原来不是的，它就是代表平凡人不曾熄灭的热爱和精神向往。这里面的核心诗句是，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刚刚说到他已经走访了140多位外卖的同行啊，收录了139首短诗，跳出了单纯的这个诉苦，完整的记录了骑手雨天送餐、高峰奔波、同行冷暖、城市人间烟火。所以整个作品的亮点就是非常的朴实直白，没有什么华丽的修辞，以诗歌为平凡生活缝补缝隙，证明普通人哪怕身处生活的低谷依旧是热爱，一样是拥有可以属于自己的飞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认识了这个外卖诗人，我刚刚说的就是人是要有梦想的，王继斌，不妨大胆的去设想一下自己的未来，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付诸实践。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做《命运》这本书，它其中就有说到，就是你大胆的向宇宙去下你的愿望的清单，甚至就是大家可以，我经常会刷到一些人说，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写在一张纸条上，你大胆的去索要，去设想你的这个未来，天马行空都可以想象，但是前提是，就是一定是要踏出你的那一步，不管他有多么的困难或怎么样，就是你既然许下了一个愿望，你就要去付诸一个实践，说不定有一天这个愿望就能够成真。18:27，事倍小明，这位朋友事倍小明说惹是生非，不对，感悟说张牙舞爪。也不对，我刚刚说500字什么呢？从你的读书时代到工作时代，我们都要用到，可能经常都会用到的这一句话，就是非常非常熟、非常生活化的一句。刘备字玄德，这个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500字什么呢？500字什么呢？你去上一个课，比如学生时代你上课，你去参加一次什么展览。什么什么什么画展，什么影展，回来老师会让你干什么？会让你干什么？然后你参加工作之后，你听一些什么技能的讲座？领导会让你干什么？我们今天说王继斌拿着笔杆子在写什么东西，有没有想到这个答案的？欧赖发的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是的，第二道题目就是这个答案。500字什么？就你参加完这些活动之后，你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体会的，体会前面。我都已经提示到这个份上了啊！感悟说准备下课去品美食啦。我来揭晓一下今天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几乎是都是正确的，除了刚

说司法我的小伙伴啊，张飞的母亲姓什么？姓吴。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的正确答案，吴氏嘛。我说这个母亲一般我们称以前的这个富人家是不是就是什么什么氏？吴氏，他生了张飞，有一个成语叫吴氏生飞，是不是？是被小明说作文不对。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张飞字翼德，刘备字玄德，五百字，各位心得啊，是不是有一个词叫心得体会？是的 ，Lemon 发来的是正确答案，五百字心得，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题的正确答案。其实刚刚猫熊最早就发来了，而且他解释了五百字心得，是不是这个就是题目是很正常的，答案不太正经。你都有点想不到，但是他又非常的熟悉。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新闻时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1073，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long?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

0: 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

0: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

0: 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4: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3: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5: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5: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6: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8: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7: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9: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连运模式。 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

0: 模式缩短五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九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

0: 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

0: 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跳出沟通死循环，搞定所有人际关系的书，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你是不是也总被人际关系困扰，不敢交新朋友，怕被排挤？明明和伴侣相爱，却总为小事吵架，对孩子掏心掏肺，却不被理解，想和人深交，又怕暴露脆弱。这本书不教你油嘴滑舌，只教你用真诚的沟通化解误会，拉近距离。这本书的作者菲利帕·佩里是英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帮助无数人改善了关系。他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教你如何真实表达自己，同时理解他人，成为你关系的翻译机和推动器。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先跳出指责、防御、冷战的死循环。很多关系的破裂都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沟通方式错了。互相指责只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第二个要点，学会共情式倾听，比急着辩解更重要。沟通不是辩论赛，先听懂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再表达自己的感受，才能真正走进彼此的心里。第三个要点，真实表达自己是建立深度关系的前提。别害怕暴露脆弱，也别压抑自己的需求，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说出心里话，反而能让关系更亲密。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吵架时先别急着反驳，试着说一句，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有我的想法。和家人沟通时多说说我感觉，少用你总是这样的指责的句式。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沟通矛盾这么简单，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靠忍出来的，而是靠好好沟通经营出来的。学会好好说话，你才能在各种关系里收获温暖，也成为更好的自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

0: 主要内容有：博罗200余家企业组团亮相全市百校千企洽谈会；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2期焕新亮相；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师生走进圆洲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举行百校千企合作洽谈会暨惠州跨区域校企协作平台发布会，其中博罗组织200余家企业参会，为博罗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招揽青年技能人才。洽谈会现场人头攒动，交流声此起彼伏。来自湖北、广西、江西等约150个院校的代表摆放着专业介绍、毕业生资源清单、实训合作方案等资料。参会企业根据用工需求精准匹配，双方面对面洽谈对接。广东省技师学院招生办教师陈红：
1: 我们都是希望学生找到薪资越高的越好啊，工作环境啊，这些我们都要考察过才安排学生给他们的。我们会先去考察企业，考察回来以后我们会整一个资料就发布出去，学生他能看得到的。
0: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科科长吴泽旺：
2: 今天过来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惠州啊，这些企业呢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是想更加的开阔一下我们的就业市场，开拓我们的这个就业岗位，把我们的优质的这个企业还有岗位信息带回去给我们毕业生。
0: 据了解，本次全市洽谈会聚焦石化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四大核心产业链。企业与院校代表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匹配岗位，打通人找岗、岗找人双向通道。广东贝尔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刘建辉：
3: 机电一体化、自动化，还有像国际贸易的商务英语，我们都有需要招聘的。我们的一些福利待遇也是蛮不错的，可以直接去跟就业办的老师们可以直接去沟通嘛，了解他们的一些学生需求，还有班上一些学生的一些情况，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些学生的一些就业状况。
0: 近年来，博罗持续深耕产教融合、正校企协同工作。此次组团参展，是我县落实全市百校千企民生实事、拓宽跨区域人才招引渠道的关键举措。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以各类校企对接活动为抓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一步引进和留住青年人才。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升级改造2期工程已基本完工。这座承载4000多年贝丘文化与千年古城记忆的地标焕新亮相，以更加宜居宜游的姿态融入市民日常。新落成的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雅致的中式园林画卷，尽显岭南仿古建筑韵味。居民们或休憩闲谈，或漫步赏景，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休闲图景正徐徐铺展。市民：
4: 环境优美很多呀，宽阔了很多，休闲散步的绿道也多了很多呀，卫生干净很多，绿化也看起来舒服很多。过来散步啊，就是走一走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看一下绿植啊。
5: 我在这里博罗住了10年了，环境变得非常优美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这里唱歌。总体来讲，哪里都改变了很好，道路也改变得很畅顺，各方各面都很整洁，非常喜欢，人也变得文明了很多。
0: 据了解，此次2期工程改造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50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清水栈道、绿化提升、灯光提升、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及聚贤轩广场等。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竣工，建成了望江平台、吉庆广场等设施。如今2期完工，新旧景观有机融合，预计将汇集周边群众约20000人。项目负责人、博罗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工程师邓志清：
6: 场地上没有大材大建，利用葫芦岭金湖银湖打造自然和谐生态景观，聚贤轩文化长廊、清水栈道核心设施的建成，不仅满足了居民 游

0: 废丘遗址中创造了新的生机。
1: 据悉，葫芦岭又名福定岗，是新石器晚期废丘遗址所在地，曾出土石斧、石奔等文物与印文陶片，距今约4000年。从远古先民的繁衍生息之地，到如今市民歌声里的幸福家园，葫芦岭废丘遗址公园的焕新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厚度，更丈量着博罗民生的温度。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7月18号到21号，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管理与大数据学院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博罗县圆洲镇九潭社区举行。大学生用专业知识服务基层，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活动期间，学院与圆洲镇以校地党建共建结对，开启深度合作。师生代表还走访慰问了社区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在非遗传承课堂上，大学生带领社区青少年体验彩带龙、醒狮操等传统文体项目，让非遗文化走进孩子们的暑假。在黄金果种植基地， AI 赋能质检兴农实践团利用无人机航拍、 AI 病害识别等技术，为农户提供精准种植建议，并通过直播带货助力农产品销售，探索科技加新媒体种农新模式。大学生志愿者高颖：
2: 我是学环境管理与评价，我们通过用无人机来检测那个树叶的病虫害，然后来检我们通过了解到这个博罗这边有黄金果这个品种，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对它来进行质量评测，然后通过去认定它的市场价值以及它的营养价值进行一个综合评测，然后进行直播销售啊，然后线上销售、线下销售。
1: 与此同时，大学生还面向村民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救援知识培训，提升村民应急自救能力。大学生志愿者叶灵琪：
3: 今天呢，我们是过来宣讲应急救援知识的。学校组织的学校三下乡活动，因为我觉得学校三下乡活动呢是极具有社会意义的，然后呢不仅是对我们大学生有成长意义，也是对社区乡村然后儿童有一些应急救援知识的帮助。
1: 据悉，此次活动以绿美筑梦、双百同行为主题，大学生们通过所学在科技助农、安全宣讲、非遗传承等方面精准发力，服务基层，也在实践中收获了成长。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境管理与大数据学院党政办主任李娜：
4: 我们通过了校地党建联动，以党建带领团建，依托我们环保学院的专业特色，组建了突击队，党员带队到了博罗圆洲，开展了助农安全科普的服务活动，让我们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得到锻炼，同时助力了当地美丽乡村和百千万工程的建设。
1: 全媒体记者林晓敏、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

0: 通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

0: 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4: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

0: 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便利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

0: 同行。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3: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

0: 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3，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啊，欢迎您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早安1073。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呐、我今天我在设置这个主题的时候说什么呢？周三咖啡加满继续向前，这一周已经快过去一半的时间了，是不是感觉每天都在倒数呢？我看到一大早胖虎好像在直播间闪现了一下，发了几个睡眼朦胧的这个表情。每天早上都要用一首欢快的歌曲来吵醒你们的耳朵，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通勤的路上，周三的早上依旧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冬天里的春天，我们的这个这两天我们的一位新听友啊，也是早上打个卡，说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胖虎也说小雪早上好。哎，胖虎，刚我好像看到，隐约看到你好像闪现直播间，你的睡眼朦胧。

状态一下就神采奕奕了，看看是吵醒了是不是？感悟说：“小雪早上好，周三快乐。”是的，是的，周三快乐，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说咖啡加满，继续向前，坚持就是胜利，是不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我看到今天的天气还算是不错哦。

0: 遇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因为稍后可能这个阳光就会躲进云层当中了。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在早间的7:48，
1: 天下之都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是的，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呀、啊！在早间的时候，因为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哎呦，现在是一个旅游的旺季，为什么你们最近都没有说休假呀，或者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们说你傻呀，现在是那个什么，到处都是下雨天儿，哪都说有这个什么洪水。然后这么一想来的话也是哈，所以你看，就是不仅仅是广东，我今天看到其实其他的一些省份也是在7月的时候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哦。你比如说像我们昨天在晚高峰有说到，像中央气象台都已经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黄色预警，像西北地区东部啊、内蒙古的东部和中部、华北、江南北部以及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也是在今天，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是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啊。粤东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么7月23号，在广东西部的市县是有中雷雨，其余市县是降雨减弱，高温天气是趋于明显。我们再来看到，在这一周惠州的一个天气，今天是7月22号，那么今天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6到34度。那展望到23到25号呢，是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啊。继续往后走，我们来看到26到27号，可能受到热带系统环流影响，天气趋于不稳定啊。不管怎么样，这个高温炎热伴随着降雨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防暑防晒，也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胖虎说，小雪为了我那500块的全勤奖，我绝对不能够迟到，我必须第一个到公司。哎呀，你说这打勤就是打考勤，全勤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才来结算这一个全勤奖嘛。我觉得如果说是全勤奖，500块钱是不是有点少啊？怎么地，我觉得应该多加一个零啊。也不枉我们胖虎每天在这个奔波在早高峰晚高峰的路途当中，是不是？早间的时候要第一个冲到公司，那下班的时候呢，下班是不是最后一个才走的呢？有些公司会有这个打卡制，是不是？我觉得比如说叮的一下，就每天要卡着那个点儿，在最后的那几秒钟赶紧来打个卡叮一下。好的，我们来看到感悟说，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呼吸美好的时光。他说，小雪，你的节目我觉得是神丹妙药，每天起床都不用这个闹钟。是这样的吗？然后感悟，你每天你就把那个直播预约点上，是不是？然后呢就听到叽叽喳喳的那个我的声音就出现了。好的好的，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早间的时候带来活力满满一天开始，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那在7:52，我们在这时刻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首先惠城小伙伴看过来，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昆县是有9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中凯大道东向西，山深县附近是有91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还有永兴路的北向西，康宁路附近是有15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中凯大道辅路东向西有12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惠沙第一路的东向西有50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人民路的西向啊，东向西从响水人民路到人民路的西向是有13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广梅公路南向北有784米的拥堵。

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秋叶原路东向西有23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的。包括山深县府路的北向南山深县附近呢，是有8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刚刚说的这些路段，有哪一段是你在正在通勤的路上的呢？

0: 早间的7:54，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社会资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题呢，我觉得一个是跟育儿有关。为什么会跟育儿有关？最近惠州出台了一个政策，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宝妈们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的讨论度很高啊。我们来看到在惠州落地实施的这一个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止到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的是个人无自付啊。这也是国家医保局呢，为了持续的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力度，推动了这个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我们惠州也是安排上了。换句话来说，就是生娃这件事情基本上不花钱。我觉得对于一些有计划要小朋友的一些家庭来说，这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不是？当然有些网友们在热议和这个开玩笑说，哎呀，这个国家为了促进生育，什么样的优惠政策都安排上了。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们就犯愁说，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带一个娃真的是不容易。你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就有很多的一些双职工家庭，他们就会觉得说，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带娃。生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要带好一个娃呢，就不是这么简单呢。可是最近又有一个热搜，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标题特别的羡慕人，说又是别人家的公司。为什么这么说呢？广州最近有一个服装厂登上了热搜，因为呢，他们已经连续6年的时间在暑假期间免费的帮员工带娃。然后这个老板更是放话说，只要我们的这个厂在，年年我们都这样。也就是说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厂里面帮这个双职工家庭来带娃，你就安心的上你的班。所以很多网友们就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公司可真是太好了，那又是别人的公司。虽然说生娃现在基本上不用自己掏这个费用，但是生下这个娃之后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就算了一笔账，从这个幼儿的奶粉钱开始，到这个孩子们以后长大的这个学费呀，各方面的一些费用开始，到底是一笔怎样的开支，有人说算不明白，不敢算也不敢细算。经济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时间和精力的问题。所以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啊。你比如说像现在的暑假，是不是很多的一些人都会带着孩子们出去玩？而且这种玩吧，还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玩。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特别的有意思。骂骂咧咧的一家人出门了，就是最开始是开开心心的出门去，然后在路上应该是一路的骂骂咧咧。就是你已经本身你其实并不是特别想要去这个地方，也是为了带孩子去这个地方，加上天气这么的炎热，是不是？然后孩子们并不买账，他们觉得说在酒店里面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吃着冰淇淋才是最开心的事情。然后你想给他们拍个照什么的，哎呦，很多家长们说，天哪，就像我欠了他500万一样。然后每 每年都发誓说明年暑假绝对不会带他们出来，但是到了第二年你还是又带着他们出来了。所以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有一个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小屁孩是件多么有幸福的事情。这个事儿呢不仅发生在孩子身上，包括长辈也是这样的，就很多人都不喜欢带着长辈或者说带着小孩一起出门，就觉得说这个情绪价值一个是提供的不行，就是你已经满心欢喜要带他们出行，但是他们却非常的不给力。老人家就特别的担心会这个浪费啊，花销过多啊，就是你带他去吃个饭啊什么的他都不愿意，他说我在家煮个面就行。那小孩就觉得说哪哪哪都不如电视机前好玩。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呢？稍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小伙伴们。今天我来分享的在这一段啊，是关于带娃这件事情，有这个小孩的家庭赶紧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擅自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全球粮食安全年度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农业合作，稳定粮食供应链，合力应对多地极端天气带来的粮食生产压力。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不良内容、不良动画衍生恶搞。